0: 面儿做的真干净，是真好。佟林这一吃，味道美极了。可吃完了，餐席撤下，浓茶沏好，接茬在这唠闲嗑。他们都是练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呢，自然就谈论到武术方面。老山还说：“海川呢，我听木金回来跟我讲，你在川桑林大战司徒朗，说你那双月都使神了，而且你没要司徒朗的命，你还把他给放了，大人大量，有出息，有出息呀！我告诉木金和瑞荣。”我说你们好好的跟佟侠客学，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楷模。另外海川呢，咱爷们儿不卖了，我呢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你老师何德元上道明告诉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这么说的啊。我师父的确是这么说的。那你另创一家什么呢？这我老师主要教给我是内家功，让我创立无极门。
1: 哦，无极门，
0: 那你就是未来无极门的总门长了。这我可不敢当，反立这个门户我可以立，将来谁执掌这个门户那就不一定了。
1: 哪能呢，那就是你了。
0: 那么将来无极门要立起来的话，那就是五宗十三派八十二门了。也许这十三派之中还有你这一派呢。海川，我真替你高兴，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如此的壮举可亲可敬。老人家您别捧我了，您要捧我我就无地自容了。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你的确有出息。哎，海川呐，吃饱了没？吃饱了，吃饱了没事儿，这院凉凉快快的。我说你给我练两趟怎么样？你把你老师教给你这个你练练，我开开眼看看。老人家在您面前我怎么好献丑？哎，你练练我看看吧，莫非还保守不成吗？铁木金丁瑞荣都过来了，佟侠客，既然我老师想看看您来，那就练练呗，我们也开开眼。佟林的确不爱练，但没办法，这才叫盛情难却。佟林说呢，我双月我也没带着。哎，不用练双月，你就练练你拿手的柳叶磨身棉丝掌，还有那叫什么转大树的能耐，你练练就行了。佟林只好站起身来，老前辈，如此说来我献丑了。站在院里了，老筛子手拿铁条认真地看着，丁瑞龙、铁木金也仔细观瞧，佟林就练了一套柳叶磨身棉丝掌。佟林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我在老筛子面前我更得认真练，不为旁的，为的是练完了让他老人家给指点指点。他深知金元老筛子是清真贵教头一把，也不是清真贵教，在这武林之中颇有名气，人中的剑客呀，那比自己要高的多的多， 人家指点那玩意儿值金子，所以佟林才认真的练。铁木金在旁边看着，替佟林打腰提气，有时候瞅瞅师傅的表情，再看看大师兄的表情。丁瑞龙也不住地点头啊，特别是佟林练的最后身形往下一矮，练转大树的功夫，丁瑞龙铁三也是鼓掌喝彩。练完了，佟林把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老筛黑近前：“老人家，你见笑了。”“
1: 嗯，练完了，练完了。”“你老师就教给你这些啊？”“就教我这些。”“哎，好了，坐下喝水吧。”“老人家，您还没给我摘这毛呢，您看看我哪地方练得不对，望求指教。”“ 嗯，
0: 你先坐下，咱爷俩慢慢谈。要说你练的怎么样嘛？不错，不错呀。但是我这人是个直性子，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出有刺耳的地方，你可多加谅解。老人家，您随便说。我没看出怎么太高了，反正比一般的强点。”丁瑞龙和铁木金在旁边一听，这玩意儿真刺耳。偷眼看佟林，没什么表情。然后两人紧冲老师使眼色，那意思：“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多难听！”老头假装没看见，接茬往下说：“海川呐，尤其你刚才练大树那个功夫，这玩意儿不奇怪，这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你没听那句话吗？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那是我们清真贵教创造出来的。我真赞成你老师何德元唱的名，拿着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功，又把他的功夫糅合到一块儿，什么叫柳叶摸身棉丝掌又转大树，无非改个名称而已，就是弹腿。开车呢，你还得好好练，这玩意儿不行啊。当然了，你要是打司徒朗那样的，可是跟木金和瑞龙这样的比，绰绰有余。你这样遇上成了名的剑客，恐怕你就白给了啊。另外呢，我很感觉到遗憾，你老师不应当糊弄你。你看这算什么呢？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绝活呢，偷袭别人的功夫，这是我不赞成。这老山和金元的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佟林有点受不了了。你看，你要说佟林能面不行，火候不大，佟林一点也不过意。唯独他一说身上这决意是偷回教之中，而且是从弹腿之中演变而来的，佟林心里比刀弯的还难过呀。心说：“是吗？师傅，我可短练呢。你们老哥俩真这么干，那玩意儿也不对，偷人家的能耐，偷梁换柱，改个名字，今儿个叫人行家提出来了，
1: 这玩意儿我就立着门户，我也舌头短呢，我也。再者一说了，我闯荡江湖年头虽然浅，遇上北侠、西侠、东侠、南侠，那么多高人怎么没说过呢？难道说一个人也没有发现？莫非老筛和金元跟我开玩笑？佟林也举棋不定了，低头不语。像那老筛和金元，你就别说了吧，越说声越高，越说嗓门越亮，把佟林这能耐说的是一文不值。说一句，佟林身上颤抖一下，简直就直不起腰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该着出事儿，来仨串门的二道一僧，俩老道是谁呀？正是佟林授业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和尚是谁？正是普陀山大佛寺老当家的古灯罗汉。您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上北京干什么？接着请帖了，参加三月三亮标会。佟林刚回来不知道，现在北京是紧锣密鼓，十三家镖局要开亮标会，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要云集北京。老三位接着请帖了，专为此事而来。那么进京城干什么呢？一个是参加亮标会，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拜望拜望好朋友。何道元、尚德明知道大清真寺老筛和金元有能耐，另外交情都不错，头一家上这儿来串门了。正好一进院，听老筛还那正白话呢，说佟林这能耐没什么了不起，是从回教弹腿之中偷袭而来的。两位道爷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慈悲眉道术方便演冤证。心说话，金元呢？金元呢？闹着玩没这么闹的。佟林是个实在人，是个好孩子，你说出话来他相信。你说弄了归齐，我们哥俩是糊弄我徒弟，你离间我们师徒的关系，实属可恨。故此两位道爷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出现在金元面前。老筛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腾脸红了。你这面真下不来台呀、怎么那么巧，我正说这事儿呢，怎么他们来了？就像有人给送了信儿，来的这么及时，这么迅速。其实金元说的对不对？不对。不对，他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百人百姓，你看金元那么高的身份，武艺那么高，这老头有个毛病，爱装能耐梗，总觉得他呀比别人多八出，总觉着比别人的理论也高，经验也丰富，在这是胡批呀、意思呢无非是贬低别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您别看身为剑客，剑客里的吹牛的也不在少数，还没想这一吹老师来了。因此老筛和金元顿时面红耳赤，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等两位道爷一跟他打招呼，他是张口结舌。你们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哎呦，出家的高僧也到了，三位快坐。手足无措。站在他身旁的丁瑞龙、铁木金，这师兄弟跟着他脸也发烧，心说老师你哪有这么说话的？哎，您挺大年纪一把胡子了，这两位道爷肯定是听见了，一会儿人就问你，看你怎样回答。这哥俩心里也不是滋味，因此斟茶倒水的时候也没准儿了，不往碗里倒，哗哗往桌子上倒，这心没谱了。一僧二道可不是饶人的，面沉似水往这一坐，童林急忙过来，见过老师，见过师叔，哎，管和尚叫师叔，因为跟他师父是平辈。两位道爷一点手，让他站到旁边，转过脸来问金元：“老山海，我们经常不在北京，佟林呢住在京城，跟您离着不远。我们的徒弟就是您的徒弟，我们的孩子也是您的孩子。您了费心呐，多加管教。我们哥俩非常感激，听说您嘛还给帮过忙，我们更加感激。这次来看您来，主要就是感谢您来的。可方才我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老山海发表高见，你说什么佟林这能耐嘛，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哥俩偷的回教之中的把式交给佟林了。您这是这么说的吧？我们不明白，我们教佟林这柳叶摸身、棉丝掌哪招有弹腿？什么地方偷的？请明白赐教。我们哥俩也明白明白，让佟林也清楚清楚。老人家，你解释解释吧。哎，我这，他这不不，他为非，不不他，只翻外语，没词儿了。老筛子顿时那汗珠子咕噜下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实在是难堪一击呀。像那个两位道爷你就别问了啊，不，这俩老道也不是善茬，揪住不放啊。老筛子说呀，我们长长见识，这翻天360度，您说哪路是弹腿？要说不清讲不明白，今天这个事儿是绝不能罢休。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92.9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三国末年，诸葛亮出兵伐魏，与曹真率领的军队会兵于岐山。曹军的军师王朗是汉朝的元老，已经76岁了，自称口才过人，可以在阵前靠一番话就让诸葛亮自己投降。结果咱们都知道，王朗反而被诸葛亮把自己的种种劣迹披露在了两军阵前，最后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狼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是居东海之滨，出举孝贤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诸葛村夫，你敢住手？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诏立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军之旨兴师讨贼，你即为谄谀之臣，只可浅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数，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新帝？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嘤嘤犬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诸葛亮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无疑是人生的又一高光时刻，甚至电视剧当中那一句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被网友们做成了表情包。不过您知道吗，有如此功力的不止诸葛亮一个人，在古代尤其是文人，骂起人来不光杀伤力很大，而且侮辱性极强。那么古人到底是如何做到靠唇枪舌战杀人诛心的？古代的文化人追求的骂人最高境界是什么？有人靠骂人出名，有人靠挨骂出名，他们都有怎样的曲折人生经历？引经据典，拐弯抹角，拆字添字，他们是如何做到优雅又解恨的？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古代毒舌的文化人。之前啊，有一档很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叫做脱口秀大会，选手们根据每次的话题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进行脱口秀表演，一个个妙语连珠的吐槽常常让观众们笑得停不下来。尤其是那些含沙射影影射某些现象的讽刺段子，受欢迎的程度就更高了。不过您知道吗，要说起吐槽起来骂得最狠的主，那还得是古人，主要是人家不仅狠还高级。古代文人骂起人来不带脏字，崇尚的是内敛而不外显，甚至没点文化连自己被骂了您都听不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祖宗们就已经很会骂人了，甚至还骂出了经典。比如《诗经》当中的一首叫做《硕鼠》，开篇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是将去汝，是彼乐土。”意思是说，大田鼠啊大田鼠，不要吃我种下的黍，这么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不肯照顾我，我发誓一定要摆脱你，去乐土享福。您得问了，怎么这人家粮食很富裕吗？还辛勤伺候田鼠，养田鼠当宠物就算了，那怎么还想着让田鼠照顾你呢？这人是不是疯了？实际上，
这里的硕鼠说的不是真的田鼠，而是用大老鼠来比喻当时的统治者，骂他们贪得无厌，毫无节制地剥削百姓。无独有偶的是，《诗经》里还有一篇用老鼠来骂人的，内容就更直接了。象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象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其？象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喘死？翻译过来，那就是老鼠都有皮，做人的怎么能够没有威仪？人没有威仪不去死还干什么？看老鼠都有牙齿，人要是不知廉耻不死还等什么？看老鼠都有肢体，人要没有礼教怎么还不快点去死？您听听，这么直白，简直都能够想象出他咬牙切齿骂骂咧咧的样子了。这篇大约也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也是最解恨的一首了，连汉代的儒学学者们都嫌弃这是最为粗鄙的语言暴力。不过当然了，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还得是骂人不带脏字儿，既能保持优雅又能出一口恶气，做到杀人诛心于无形，这就需要一点文化水平了。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位才能出众骂人水平更是出众，那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名士祢衡。只要看过《三国演义》的人肯定对他击鼓骂曹的举动印象深刻，但实际上这位不光痛骂曹操，几乎每一位上司都被他骂过。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祢衡打小就是个神童，他头脑灵光，机敏善变，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名气了，而且上气刚傲，好交时慢悟，打心眼里头就谁都看不起，跟祢衡同一时期的人们估计是这样看待他的。好好的一个人真是可惜了，长了张嘴。祢衡到底有多毒舌呢？建安年间，祢衡来到许昌游学，有人建议他投奔到陈群或者是司马朗的门下。祢衡听了之后连连反驳，我怎么能够跟杀猪卖肉的人结交呢？要知道陈群也算是当世的名人，司马朗是著名的政治家，可是到了祢衡的嘴里边居然成了杀猪的屠夫。不光如此，对待当时称霸一方的权臣曹操，祢衡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当时孔融认为祢衡是个可用的人才，极力地向曹操推荐，祢衡却说自己有狂病，好几次口出狂言，把曹操气得够呛。等孔融好说歹说，劝得祢衡答应去给曹操赔罪，曹操也愿意再给一次机会的时候，祢衡居然手执一根三尺长的木棍，坐在了营地门口，捶着地大骂曹操。曹操觉得这个人要是再留下去，自己怕是要被气出病来，赶紧派人把他送给了刘表。

0: 走的时候还戳人家肺管子。祢衡的脾气也没半点改，刘表把他奉为座上宾，这位却当众把刘表和文人们绞尽脑汁草拟的奏章撕碎了扔在地上，后来又有几次侮辱轻慢，连一向以好脾气著称的刘表都忍不下去了，又把他送给了皇祖。皇祖一样对祢衡十分重视，但是这位是一位暴脾气，一次宴会上祢衡出言不敬，皇祖气昏了头，直接下令杀掉了祢衡。祢衡以骂人而闻名，还有人靠挨骂出名。如果说历史上被骂得最狠的几位，明代的洪承畴一定能排得上号。借用当代诗人臧克家的一句话，就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估计都知道，洪承畴原本是崇祯皇帝手下的一位大将，东奔西驰，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可以说是当时两大顶梁柱之一。崇祯十三年，明朝和清军之间爆发了松绵之战，双方都很清楚，这场战争会成为影响明清前途的关键一搏，所以两边几乎都投入了全部的兵力。第二年七月，洪承畴率军抵达嵩山，虽然明军略占上风，但始终没办法突破清军的防线。就在这时，已经病重的皇太极亲自赶到了嵩山指挥作战，轻轻松松地看出了明军的破绽，而征战了十几年的洪承畴却在此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最后兵败嵩山，十几万的精锐土崩瓦解。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就连崇祯皇帝都十分的哀痛，下令按照王侯的规格祭奠洪承畴，还亲自写了一道红经略文昭示天下。然而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嵩山一战当中，洪承畴并没有死，而是被清军俘虏了。更要命的是，经过清军接连不断的劝说，洪承畴竟然降清了，还积极地帮助清朝出谋划策。从这一刻，洪承畴就开始了他挨骂的悲催生涯。顺治二年，明朝老臣黄道周被俘，清军就让洪承畴过去劝降。黄道周一看见洪承畴就冷笑着说，哼，洪承畴早就死了，崇祯皇帝还亲自祭奠过，怎么可能还活着？这一定是个冒名顶替的小人。还有更狠的，被人称作是明末政治家的左茂帝，出使清廷的时候，洪承畴过去看望他，刚进门就听见左茂帝惊呼一声，这是个鬼呀，洪承畴在嵩山为国捐躯了，现在怎么可能又活过来了呢？得嘞，这回洪承畴连人都不配做。不光明朝的遗老们痛骂洪承畴，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要骂他。更悲催的是，居然连清朝人也骂他，这是怎么回事啊？顺治四年，明朝的仅16岁的抗清小将夏完淳被俘虏之后，也不知道清军怎么想的，还是派洪承畴去劝降。洪承畴念他年纪小，本来也想放他一条生路，可当他刚说完自己的来意，夏完淳就立刻高声反驳，我听说洪承畴先生是我朝不可多得的人才，嵩山杏山之战血溅张渠，崇祯皇帝亲自悼念，感动整个大明，我把洪承畴当作人生偶像，你别看我年轻，大沙山报国当仁不让。当时洪承畴本人就

在向完主面前站着，场面尴尬极了。但没办法，清廷交给他的任务还在那儿摆着呢，只能硬着头皮跟向完淳解释，我就是你的偶像洪承畴本人。向完淳听完之后打量了他一眼，嚷嚷的声更大了，不可能，洪承畴早就为国捐躯了，天底下谁不知道，先帝还亲自为他祭奠，哭得泪流满面，你是哪儿跑出来的小人，竟敢冒名顶替玷污他的忠魂。洪承畴气得脸都红了，也没想出半句话能给自己辩驳一下。据说洪承畴还在为明朝南征北战深得崇祯皇帝信任的时候，曾在厅堂里挂出一副对联，写着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以此感谢皇帝的信任，表达自己的忠心不二之情。当他降清之后，有人在对联末尾各加了一个字，成了君恩深似海矣，臣节如山重乎。还有一位南明大学士被俘之后啊，又是倒霉的洪承畴去劝降，他刚走进囚室就看见大学士在墙上写了两行字，石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承畴。这幅对联巧妙地利用了谐音，包扬了明末大忠臣史可法，讽刺备受皇恩却投敌弑亲的洪承畴。这下好了，洪承畴还没张嘴就已经挨骂了。清军入关之后，洪承畴积极建议满族贵族接受汉化，学习儒家礼仪。然而洪承畴怎么也没想到，原本好心的建议却让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原来那些满族的贵族真的了解了儒家，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之后，居然也跟明朝的臣子一样，反过头来认为洪承畴侍奉二主不忠不孝，名节有亏。估计洪承畴听完之后也很想问问这群过河拆桥的权贵们，你们的良心就不会痛吗？可这还没完呢，洪承畴退休在家居然都没躲过被骂的命运。他70岁生日时大宴宾朋，宴席之上有一个不到30岁的白袍书生，端着酒杯凑到了洪承畴面前，张嘴就是吾弟。旁边的宾客们听了还以为书生喝多了，毕竟洪承畴白胡子一大把，就算您二位有些交情，年龄长幼也不对呀。没想到白袍书生笑着说，这有什么不对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当年那个深得皇恩发誓保卫大明的洪大将军倒在抚顺战死了，现在坐在这儿的洪承畴应该是当年洪大将军的转世，如果这样算，他今年也不过20岁嘛。这位理直气壮把刚刚还被宾客们捧得有些飘飘然的洪承畴说的是面如死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件事情过后，洪承畴一病不起，没几年就一命呜呼了。最后还是乾隆皇帝给洪承畴盖棺定论。乾隆41年12月，皇帝下令让国史馆编撰《明史二臣传》，专门点了洪承畴，钦定为大节有亏之人。如果洪承畴泉下有知，肯定恨不得自己早在嵩山一战就死了算了，也不至于里外不是人，留下个千古骂名。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如果说这些人是用反讽让人无地自容，那么下一位的手段就更高明了，甚至当事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挨了骂，这是咋回事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咱也很熟悉，就是民间故事当中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相传有这么一次，纪晓岚到某座村落的寺庙里观赏佛像，寺庙里的和尚是纪晓岚的狂热粉丝，这回终于见着偶像了，缠着纪晓岚想让他留一幅墨宝。纪晓岚听说之后呢，也没推辞，稍加思索，挥笔写下了一副对联：日落香残扫去繁星一点，炉寒火尽须把一马劳拴。僧人一看对联，写出了寺庙的日常，给人一种恬淡祥和的感觉，很有点世事起伏不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追求平淡的劝解意味。和尚拿到偶像的墨宝之后喜不自胜，当天就找来木工，把这幅对联刻在了银柱之上。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天有位秀才来到寺里，一抬头看见对联上的书法很像是纪晓岚的风格，就询问旁边的僧人。僧人颇为自豪地说：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的真迹，怎么样，羡慕吧？秀才听完之后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对联，忽然放声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僧人被他吓了一跳，连忙上前询问。等秀才笑够了，才指着对联说：您呐，被纪晓岚戏弄了。原来这副对联呢，可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是一副拆字联。上联日落香残是香字去掉日变成了和，扫去繁星一点就是把繁字中间的那个点儿去掉变成了几，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就是突字的突。以此类推，下联炉寒火尽，把炉字去掉火字旁是户，须把一马劳拴，再把旁边加上一个马字儿，上下联合在一起就是秃驴两个字。这副对联又是写给寺庙里面的和尚的，什么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周围的香客们听到秀才的解释之后纷纷大笑起来，僧人也羞愧得无地自容，既埋怨纪晓岚的戏弄，又气自己无知露了怯，只能连忙找人把这丢人的楹联撤了下来。您听听吧，被骂的当事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骂了，还沾沾自喜地展示了好几个月，这可称得上是骂人的最高境界了。看得出来，古代大部分文人追求的都是没文化看不懂，不过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清朝末年，有人曾写过一首名为《咏真》的诗，内容是这样的：百炼千锤一根针，一颠一倒步上行，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比起前面那些文绉绉的骂人方式，这首诗可以说是简单又直白。绝妙的是，哪怕是个大字不识的大老粗，听一遍都能知道他在骂的是什么人了。讲完了这几个趣事啊，不得不说，古代文人这种拐弯抹角还引经据典的骂人方式，不带脏字儿却独出天际，让人挨了骂都不知道自己如何回嘴，真是把人憋出内伤，不得不让人感叹一句，论骂人还得是咱的老祖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交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儿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各位今天早晨的上班路相对来说还比较顺利吗？因为其实昨天凌晨的时候，其实预报就跟大家在不断的强调，昨天凌晨的时候雨势是比较大的，然后差不多凌晨4点钟左右吧，我居住的那一片区域的雨势非常大。就为什么我能这么清楚，是因为它的那个声音很大，就大到一下这个自己就醒来了，然后当时看着那个雨势真的是挺大的，然后第一时间呢我就调整了我的闹钟，我说至少今天出门的时候要早20分钟出门，因为我怕路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因为现在是9:03，有一些朋友呢是刚刚到达单位，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正在上班的路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提示您，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同时我们今天能够居家办公，能够弹性的是吧，能够进行一下调整的话，那咱们今天也就非必要不出门。如果说确实我今天必须要到岗，必须要按时到岗，像这个很多一线部门朋友保证我们安全的这个各位同志们，那也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那同时咱们尽量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那咱就选择公共交通进行出行。不过呢，昨天我们其实就跟大家发布了这个预报和预警啊，在8月11号的12时到19时，大家知不知道北京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出现在哪儿吗？出现在咱们顺义区的后沙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啊，昨天差不多快到下班的时候，我就反复的能够刷到说这个在后沙峪看看，确实它的短时雨强比较大，所以直接出现了这个很强的这个积水和降水。那到了12时到20时，北京最大降水量就出现在了延庆区的石佛寺，那为175毫米。所以作为很多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看天吃饭的这种情况下，那在节目当中也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大家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哎，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啊，有的人呢是这个晴雨表情，下雨天呢可能外卖单暴涨，然后大晴天呢可能景区人山人海，这天气啊有的时候直接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收入。那有些呢可能是气温敏感型，比如说夏天顶着大太阳去跑客户，那冬天呢我冒着大雪呢我可能也得去开会，这天气是真不影响工作内容，这甚至是说咱别管这个怎么样吧，至少我们的这个甲方爸爸是第一位的，至少我们的客户是第一位的。那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绝缘型，就是不管外面是暴雨啊还是暴晒啊，这个空调但凡是开到24度，那我的工作就照常进行。那还有一些朋友是以天气为借口，哎，天气背了他不该背的锅啊，今天下雨，哎，那我就不太想出门，那明天再说吧。同一场雨呢可能对待不同的朋友们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然后看到这边一名接人说，哎，这个白海豚去北京了，是我们从昨天，因为这个一名接人作为上海人，最近这两天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活呀还有包括交通出行啊影响也比较大。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名亲人就跟我们分享到啊，这在直播的页面说，他说感觉这一次这个白海豚来的这个威力感觉要比上一次的这个八威还要大。然后但是昨天呢其实也已经更正了这个最新的信息，不过确实它会对京津冀造成一定的影响。那目前来说呢，我们的这个降雨还是要持续的，那这个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然后我们也要做好一定的这种防范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天气的话题，大家的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呢？就你拿我来说啊，就我的工作其实你要说受到降雨的影响，那我觉得是一定受的，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我觉得是不受影响的，比如说我们在做节目的频率，就是可能凌晨四点钟我听到这个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到我宁可要早调20分钟，或者说早调40分钟，但我也不可以不到岗。所以你要说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不会有影响，因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直播一定是照常进行的。那同时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那这个影响可能就是对于我们个人的影响，比如最近我们可能每一个这个处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都这个都需要给自己时刻备上两件衣服，因为这个可能这边一发消息，那边晚上我们可能这个正在上着班呢，好，今天晚上喜提这个顺义电视台这个
这个住一宿，所以今天晚上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家了。所以说你看我的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我觉得会，但同时呢我又觉得不会，因为会的话呢是可能是对于个人生活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可能生活节奏会稍微进行调整。但你要说这个不会，那我觉得无论何时何地风雨无阻，无论碰到任何的这种情况，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去和大家站在一起，然后第一时间把最新的第一手资料送给各位。所以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的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这边笑天也说了，哎呀风雨无阻，无论何时就都得上班。那同时这个也提示笑天啊，因为笑天是这个新疆人是吧，然后可能今这个最近这一段的昨天看到他晒出来说，哎呦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稍微来点雨啊。他说这个所以也提示笑天在出门的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吧，这个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的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这个说实话降雨咱先放一边，这个昨天排歌我受到影响了，第一首歌的权利都没有给我，今天这四首歌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啊。第一首应该是陈香点播的别找我麻烦，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4: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工作在今天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可能会因为降雨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今天我突然意识到，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好就恰巧赶到了今天不上班，或者是说这个单位及时的给大家调休，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弹性上下班能够非必要不到岗啊，这些情况呢，可能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又没有去耽误到工作，那同时呢，这个降雨对于大家的影响也不大，我们也可以踏踏实实的在家待一天。所以呢，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太一样的，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大家的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那与此同时呢，北京顺义在今天早晨八点钟左右的时候给大家发布了消息，在未来的一个小时当中，也就是9:00左右这个时间段啊，平谷、通州、顺义、大兴、密云东部的这些地区的降雨比较集中，局地的雨强比较大，那其余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说在现在如果大家有出行需求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提示各位，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恐慌，因为在这儿不断的给大家这个做消息的提示呢，也是首先是希望大家这个不要去漠视这条消息，至少我们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们该改变的行程，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出行计划的，是不是可以我们灵活机动的去处理。那第二点呢，大家也不用过多的这个在意或者是恐慌。那根据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表示，从目前的环流研判累计雨量明显弱于2、3、7的这个降雨量，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这个放宽心呢。同时我们所有的一线工作人员也是时刻准备着的状态，尤其是像昨天的这个后沙峪那边的积水，我们的一线的工作人员也是及时的去响应和处理，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在这个及时在岗和准备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唠一唠大家的工作呢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呢。你看啊，我觉得我把这个降雨量呢分为了几类朋友，可能是高敏感型、中敏感型和低敏感型。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比如说天气决定收入的，比如说你像这个快递员呐、外卖员呐，然后出租车啊、网约车司机呀、还有什么这个景区导游啊、摄像师啊、户外活动策划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在室外的这个摆摊摊主啊，我觉得像这些类朋友他们就属于这个高敏感型的。因为你这下雨天可能外卖单暴涨，配送难度同时也翻倍了，然后大晴天呢景区人肯定是多，那同时我们的这个约拍摄影师，然后景区导游，那一定是订单量相对多的。但是呢可能这个游客太热，有的时候也可能不太愿意出门。但这个你说这个下雨了，我这行程都已经安排了，那个有的朋友也可能会根据这个雨量去判断，哎，我要不要出门。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完全靠天吃饭，比如说今天下雨了，然后可能那个摊位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夜市今天可能会暂时关闭了，那这个关闭的情况，那今天晚上的收入那就绝对为零了。那对于可能中敏感型的朋友呢，是天气呢可能不决定工作，但是决定了工作的体验。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业务员呐，或者销售，或者现在我昨天还跟我的这个房产中这个跟我的这个中介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对接，因为其实他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一个工作人员，每一次无论是租房啊还是说有什么问题啊，人家都处理得特别的井井有条，然后就明显的就能够发现这一旦可能降雨的话，对于人家的这个工作影响可能是还是会比较大的。那你可能这个记者和摄像这个中敏感度呢，我觉得它叫中高敏感度啊，因为可能我处在这个职业就是属于你雨小了吧，你碰到比如说天晴了，那就是该工作。那雨越大，我们可能越要跑到这个一线去，然后来去看一看这个大家的这个准备情况，第一时间把第一手资料带给大家。然后但是可能你像这个教师啊，或者是医护内容啊，就我们整个这一类的都属于那种工作内容可能不是太变，但是呢

勤难度是变大了的，然后包括这个天气可能不影响做不做，因为你总之你这份工作你都得做，但是呢会影响你到底怎么做。就跟我刚刚说的，可能不会影响我的工作，但可能会打乱我的生活节奏。然后你来看一下这边蓝哥说，他说幸亏啊，我们这个有一部分的这个工作范畴吧，那有的时候确实这种极端天气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接触到的人会多了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能力要求也会很高啊。为什么？因为他要第一时间在跟旅客去传达信息，然后第二时间可能旅客的压力也可能会跑到很多工作人员的这个身上。确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处在了一个相互理解的状态之下。可能就好比我们就说开在路上的汽车，你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那么着急，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就是悠悠哒哒的那种状态。可能有的人着急是确实是他有一些必须要去做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但是对于飞机也是一样的。可能这一班飞机决定了他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轨迹，或者是必须要要求他到场的，或者是说可能会有很多重要时刻的一些情况，但确实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多一线工作人员也是承担了很多的这种情绪的状态和压力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跟所有的处在一线工作人员要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然后来看一下这边子瑶爸爸说，哎呀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好过呀，因为昨天刚好休息，然后今天呢早班，然后外面还在下雨，这穿雨衣啊，这个干活也稍微有点热。哎呀，他说，哎呦，北京啊，这个天儿。不过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该干还得干吧。早晨呢6:30的时候卸了一班，是昨天的昆明的。是辛苦了。这我觉得每一天可能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嘛，这个期待最高的就是子瑶宝宝在期待我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环节，尤其是在汛期啊。他说啊，那我就得算一算，今天什么班，明天什么班啊，今天下雨，哎，能不能赶上我的班。因为其实一到了这个下雨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户外的工作朋友们，这个确实是有些不方便。比如说这个雨衣你又得出汗还得防雨，反正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出小汗吧。然后但是你这个还得干活，然后但是你要说纯淋着好像它也不太行。我觉得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南方的雨。为什么这么说？这我说一鸣惊人应该明白啊，就是南方呢就会有一个这个梅雨的季节。这个季节就属于这个伞啊打起来是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是打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还能挡点，但是它往脸上打你也没招，然后你要是不打呢它还纯淋它还难受，所以你就一边打着少淋，但是呢还不能不淋。哎呀，这个感觉真是太难受了。就我来到这个北方之后，我觉得比较痛快的就是它雨可能一下它就很稀里哗啦的，或者雷阵雨，就它下完了之后打伞咱也能顶得住，但是不至于说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哎，然后这边这个你告诉我，我钱呢？这边朋友说，他说我们呢从昨天晚上就说有雨，然后但是好像到但是结果到晚上啊这个啥也没下。哎，也欢迎这个你告诉我这位朋友，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位朋友，你告诉我可能您现在处在哪个地区啊，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反正目前怎么说呢，既然说到有雨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做一定的这个相应的保障嘛，对吧？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出去玩的这个行程，是不是可以这个暂时的去给他挪个日期啊，或者说今天本来要出门，或者说但我确实是不太清楚这个雨什么时候来，但预报既然有那咱就简单的去这个防护一下，是不是可以改天再去啊，或者说反正今天不着急，那我就明儿再去，或者说这个如果今天有这个雨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我们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反正尽量避免在室外待的这个情况嘛。这个昌平的朋友是吧，反正目前这个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预报预警的情况和信息吧。因为确实北京很大，你别说各个区了，就拿顺义区来说，那天说顺义区这个雨量会很大，然后当时我就坐在办公室里，我说艳阳高照的哪来的雨呢，然后后来就告诉我这个赵全营那边这个雨下的极大极大，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刚好有一个这个同事在那边采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这个雨这个稍微预个小坡。

都可以这个划船了。确实它可能不同的地区吧，它下雨的这个时间呢、啊、什么的也不太一样。但既然我们整个北京市都处在了这个防汛的预警当中，所以也建议您啊，这个首先是稍安勿躁，那其次呢也看到了说这个在既然等雨的情况，那也您也是做足了万全的准备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咱还是要把这个安全啊这个放在第一位的，是这个还是这个别去了。这边这个你告诉我说的也很对啊，他说、还是别出去了，这个也要提示各位离山道啊这个河道啊各个方面都要稍微远一些。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低敏感的朋友们来说，你像这个编辑啊程序员呐、然后设计师啊会计啊行政啊，然后包括客服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就属于那个低敏感度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只要有一台电脑，只要有网，然后工作就能做，就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工作情况啊，这个工作的基本上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但可能点外卖会啊。然后这边这个姐夫说，哎，停了啊，是那是什么昌平那边停了吗？因为我看到底下这个说老乡，你现在让我看啊，就是我只能说黑了。为什么说黑了？因为我周围的环境当中只有一个射灯在照着我的脸，然后剩下的周围的一片全是黑的。所以也欢迎各位实时的去报告大家现在所处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来看一看各位在现在的这个情况当中啊，都会处在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情况。那目前呢，我们也要提示各位一件事情，那是从8月11号，也就是从昨天上午的9时呢，全市呢是启动了防汛2级的应急响应。那为了有效的提高道路的通行效率，服务市民的顺利出行，8月12号和13号全天。市交通委还有市公安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的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呢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比较高的道路，那作为紧急避险的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大家呢也可以选取上述的道路，将车辆呢有序的停放于路侧。那从8月11号的18时起，一直到本轮的暴雨解除之前，那这一类的应急避险停放呢是不做任何的违停处罚处理的。那停放车辆必须要留存有效的联系电话，以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呢方便联络。险情解除之后呢，车主也必须第一时间将车辆驶离。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啊，这个昨天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昨天我下午的时候刚好是横跨了3个区，是先跨了丰台区，然后好像还跨了这个朝阳区，东城我忘记了有没有跨，因为可能东城是在环路上啊，然后紧接着又跨到了这个我首先说啊，这个我没有按照顺序说，按照顺序应该是从丰台，我应该先绕到了东城，然后我又从东城绕到了朝阳，又从朝阳才回到了顺义。然后所以在昨天的这个整个道路上，你就能明显的发现车辆要比往常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一到了这个下雨天气嘛，然后同时我刚好在回来的这个点呢就赶上了这个下雨雨强雨弱的这个状态，那能够看到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啊方便很多。然后第二点呢是这个开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公交专用道之后，能明显发现有的朋友稍微借一下之后，这个道路会明显的通畅很多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朋友们提个醒，那同时也建议各位今天咱能够这个绿色交通出行的咱就绿色交通出行。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啊继续跟我们互动，大家的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那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其实对于大家的出行吧，多多少少是受到一定影响的。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再次这个建议各位啊，这个今天我们既然能够这个弹性上下班的，或者是能够居家办公的，那咱就这个尽量居家办公。然后呢，如果说呢确实是需要出门的，我们尽量去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为什么呢？因为雨天害怕这个开车涉水呀。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感觉到公共交通出行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些不方便的，或者说家里面带着这个孩子老人呐等等行动不便的，那雨天开车怕涉水怎么办呢？哎，北京呢目前近800处监测点数据已经接入导航。怎么说呢，北京市水务局呢和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来了积水地图服务，有将近800个监测数据呢纳入到了我们的导航系统，然后点位的积水深度可以是到了厘米级的展示，也会实时更新。后台呢更多的积水的监测数据也会纳入到导航平台，不断的去扩大我们的这个监测范围。就怎么说呢，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接近到我们积水路段的时候，导航就会自动的语音播报提示，那它会根据严重的程度进行分级提醒，对于中度还有严重积水的路段会采取语音播报的形式提示驾驶员小心驾驶，然后并且呢是帮助我们规避积水的风险点位。那当判断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呢会自动的规划绕行路线。那路面上的监测点位呢也会用不同的颜色去标注深浅，关键的点位呢还会用显示厘米级的水深数字，能不能走要不要绕，看这一眼数字就能全明白了。那监测点位的关联车友上传的实时的这个实景照片，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路面实况。那有两种方式大家可以随时打开，第一种呢是高德地图，打开之后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到专区。然后呢在我们的地图第二种呢是在我们的地图首页点击图层，点击开启交通事件，积水点位呢就会自动显示了。所以说无论您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还是说选择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家车出行，那也建议您啊，哪怕这条路上我已经非常熟悉了，那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呢，也建议您开启导航，因为不仅仅是对于路况的一个提示，同时也是对于路面积水的一个提示，也是能够给您打好一个提前链啊，是不是咱本来能够快速通过的，那在现在是不是涉水通行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个慢一些呀，这个减速慢行啊等等。那在目前呢，顺义区有多个文旅场所，包括公园、民宿、露营地，还有会临时闭园、暂停经营、暂停活动，也请市民朋友们务必相互转告，合理的去整理我。

检核五彩园、潮白柳园、检核凤凰园、顺义东郊森林公园、顺义园、顺义和谐广场公园也是临时采取了闭园措施，闭园期间呢也请各位切勿入园。那顺义区等其他的这个区属公园啊，目前应该是保持开放的状态，后续呢也会根据舆情的变化及时的进行调整，必要的时候呢也会采取闭园的措施，也请各位密切的去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以及公园的开闭园的公告，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你像沿河道的这个公园咱就甭去了，甚至今天这个降雨的天气啊，咱就搁家待着，咱就这个尽量的是吧少出来遛公园。遛公园也是这个挺危险的，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这个路上，尤其是还在下雨的情况下，我们看看能不能转变一下方式啊，比如说平常锻炼的，刚刚 JA 是不是也说啊，说哎呦感觉今天不怎么能够锻炼得了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在家里面，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健身的这个片段和视频，或者说跟着我们的这个健身的跟着我们的这个健身计划，这个在家里面平常跑步的，是不是今天可以在家做一做有氧，或者说今天在家做做俯卧撑啊等等等等，或者我跟着这个很多这个跳舞的爱跳舞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跟着音乐扭的扭的这个蹦的蹦的，但呢同时一定要注意控制音量啊。人不要这个，我们虽然今天确实是大家都是在这个居家嘛，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音量，咱别这个音乐大到扰民，这肯定不成。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降雨期间呢，北京地铁给大家准备了100余万件便民雨衣，那同时也要注意不要随手去扔因为降雨期间呢为有需要的乘客，我们的这个雨衣呢是免费发放的，那同时地面以及高架线路会根据雨情对于运营的程度影响，动态的采取限速运行等运营调整的措施，确保列车的运行安全还有乘客的出行安全。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雨衣，这个雨衣呢也不太建议各位啊就用完就随手扔，有一些地方就不同的站它雨衣的质量不太一样，那有一些地方的这个雨衣啊它是可以二次利用的，所以说各位如果保护的还不错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它是可以留着我们再继续这个二次利用，又环保同时又实用。而且那个雨衣我们用完了之后，其实我这个人可能没有那么的精致啊，每一次我把那个一次性雨衣用完了之后，我会给它手简单搓一下，搓溜成一个小细条，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啊，反正我会，就因为它是塑料的嘛，所以我会给它搓一个小细条，然后简单给它一绑，它就是一个小团儿，然后我会给它放到我的兜里或者是放到我的包侧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我在下一次碰到雨天的时候我还可以及时的给它拿出来再戴上。那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拿到那个雨衣确实一不小心咔我给它扯坏了，那也建议您啊我们去给它扔到垃圾桶里，不要去给它随手就给它放到路边，因为我们尤其是前天下雨的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到有一些朋友的那个雨衣的质量还是蛮好啊，所以说无论这个雨衣的情况怎么样，也希望吧能够方便到大家的出行。那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还是有一个开放时间的调整啊，为了保障这个阅读人身安全，顺义区的图书馆、韩自习室还有潮班书院从2026年的8月11号开始调整了开放时间，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6点，9点到18点，在期间呢暂停所有的线下活动以及夜间的延时服务，也请广大的读者有要去这个顺义区图书馆需求的朋友啊，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最新信息，雨天呢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临时调整的开放时间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不便，也请各位敬请谅解。那接下来呢还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我们的这个足球联赛的一个推迟情况啊，中超联赛的官方确认，那因为天气的原因呢，延期的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上海申花队主场与我们的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呢改期到了8月18号进行，因为其实它是这场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的京沪对决原定于是7月11号进行，那不过是由于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比赛在7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被确定延期了。那修改完我们的赛程之后呢，国安队将会在8月15号到22号的一周的时间里连续征战3场联赛。8月15号完，国安队将会在客场。

挑战天津津门虎队。那8月22号晚呢，国安队将会在主场去迎接云南玉坤队。所以说这个如果有要看我们这个相对应的这个联赛的朋友们，也是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这个工作会不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其实多多少少吧，会对大家的无论是出行啊，还是说大家的这个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不过也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守护也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那同时呢，我们刚刚和大家去分享过了，那从这个周三周四的全天，北京呢会开放我们的这个公交的专用，然后包括有77条道路可以作为应急的停车方式。那这个77条线路作为应急的停车方式，那还有182个停车场作为我们的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大家所使用。那这个信息到底该怎么找呢？那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实现名单的查询还有导航，也便于大家呢可以及时的避险停车。然后大家可以点击小程序的顶部应急避险菜单，进入到我们的应急避险停车地图，那通过点击弹出来的详情页，然后大家找到自己的目的地，然后直接发起导航就 OK 了。所以说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有这个停车需求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搜索我们的小程序，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在我们的顶部直接点击应急避险菜单，进入到我们的应急避险停车的地图。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来聊一聊今天下雨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安排。那同时呢，今天下雨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日程安排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动态的调整，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马达点播的，来自于赵雷的《玛丽》，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4: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呢会有大暴雨。白天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夜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那目前呢处在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今天早晨一直到白天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夜间到明天白天会逐渐减弱。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各位，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会下降，低洼路段呢也容易出现积水，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开我们的积水路段。那本周的后期的天气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气温呢也比较平稳，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大家的这个工作会不会受到我们的降雨的影响。不是说了吗，这有一部分朋友说了，说工作不会，有个电脑就能工作，但可能外卖会。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对我们所有的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吧，能够这个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理解。那同时我们自我来说啊，比如说要点外卖的情况下，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提前一点点给我们和这个外卖的工作人员都留出来充分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所以要对这个对方嘛，能够多一份理解。然后包括蓝哥刚刚也说到的这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们这个是我们不太控制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所以说稍安勿躁，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当中吧，可以一直的这个运行下去。所以说说了那么多吧，怎么说呢，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今天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咱们非必要就不出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确定要出门的朋友们，也希望各位哪怕这个路段非常熟悉了，也要打开我们的这个高德地图的导航。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上面有实时的一些积水的记录情况，确实在前方的积水路段如果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呢，高德导航也会给大家及时的提示，及时的绕行。也希望各位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然后也欢迎这个琳达在我们的节目结尾处啊，给我们这个赶上了一个末班车再次向您介绍一下，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那9:56，今天呢刚好您赶上了一个末班车，也希望您明天早晨9点能够准时守候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伴随着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的听众萧天点播的歌啊，水手，送给各位，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0: 第二十六集，
5: 如莲和金环正在屋里，隔着帘儿叫道：“爹，茶得了，您说一声，我去拿。”连说了两遍，还不闻外间打眼。如莲才要走出去看，不想门口一阵风声，接着只见门帘嗖的一声抖起来，多高。那高大的周七已像凶神似的叉着腰站在门前，那门帘儿却落到他身后。金环和如莲都出于不意，全大吃一惊。只见周七瞪圆了那鲜红的眼睛，好像野狗吃了死人，十分凶的可怕，却只空向金环瞪着眼不说话。如莲看他神气不好，知道要出祸事，怕与金环不利，又恨周七粗鲁无礼，不由倏然白了脸，颤声道：“
6: 爹，您是？”
5: 那周七已拍着门框跳着闹：“
7: 我问你来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叫我给端茶？我是你妈的腰子大茶壶。”
5: 如莲忙接口道：“
6: 您不愿意端就别端，何必这样？”
5: 周琦又跳了：“
7: 我伺候得着吗？”
5: 如莲倒沉下气冷笑道：“
6: 您不伺候不要紧，我伺候，谁叫我是干这个的呢？可别忘了，我赚钱不是为自己，一家人都跟着吃。”
5: 周琦却不答应他的腔，又骂：“
7: 他妈的，花钱在腰子里花，到我家里冲不着大爷。”
5: 说着又凑近一步，面对着金环喊道：“
7: 你这东西是姓陆不是？我早知道你是腰皮，转在腰子里撞骗，居然闹到我们孩子头上来了。你是想拐带潜逃，不然有钱不会在腰子里花，跑到我家里来商量嘛？鬼鬼祟祟的还有好事儿？孩子就是我们的摇钱树，你想动我们命根子，我跟你有死有活。”
5: 说着就伸拳缩臂的做出要打人的姿势。金环见他那副凶相，已吓得瘫在床上，哪儿还说得出话，只翻着眼望着如莲。如莲又急又气，咬咬银牙，把心一横，拼着要与周琦拼命，就移身插在周琦和金环中间，面向周琦竖起柳眉，大声道：“
6: 您是诚心是怎么着？我既干这个，有好花钱的，就许让人家进粮房，怕看这个就别吃这碗饭。不是我把您请来跟我现世，是您自己奔了来。你要不痛快发牢骚，就简直说话，跟人家客人闹什么呀？要是吃鱼闲腥，就离开鱼市儿。要是怕丢脸，这些日吃冯家的饭，哪一顿都骚气，气头就不该吃。”
5: 如莲说这几句话自知太为刻度，原拼着被他打个死活，哪知周七倒不和如莲生气，只自向京环骂道：
7: 我们孩子为了护着你，是受了你的迷惑，早晚要从你身上废了。我今天非要打你脚舌胳膊断，回去养十年伤，叫你再迷惑人。哎，你要说从今儿再不见我们孩子面，我还去饶了你。
5: 说着又扑上前去，隔着如莲伸手要抓京环。京环吓得几乎喊起来，如莲见已闹得不可开交，就一头撞入周七怀里哭叫道：
6: 你要打他先打死我。
5: 也不知他娇弱身躯从哪里来的力气，竟把周七撞得退了两步。如莲哭闹着还怕京环没法脱身，便头抵着周七，口里喊起救人来。这时忽然从外面进来了人，瞧见这种污乱情形，急得喊道：
6: 你们这是怎么了？
5: 如莲听的是莲宝的声音，更长了胆子，便推开周七，仍把身子遮着京环，向莲宝叫道：
6: 娘来救命，爹要打死人了。
5: 莲宝忙赶上前将周七拉住，问道：
6: 哎，你们怎么了？
5: 如莲已抢着道：
6: 我带客人上家来，爹说人家不是好人，要打死人家，这是什么规矩呀？骂我跟客人热，好，我一定如你们的意，我要再见客人，我不是人。我
5: 说着眼珠一转，也不容莲宝说话，就又道：
6: 说姓陆的不是好人，我早知道他不是好人，我这就跟他断。
5: 说着转脸向京环使个眼色，便向外推他道：
6: 你不是好人，你给我走，不走还等打你。
5: 京环也自会意，便趁此走出。莲宝还拦着道：
6: 哎，陆少爷再坐一会儿啊，别理他，他喝醉了。
5: 京环顾不得打眼，如莲却恨恨的道：
6: 还坐着，再坐命就没了。
5: 说着把京环推出门外，直送到楼梯。周七还在屋里喊道：
2: 姓陆的，你敢把我孩子带着走，如莲你回来。
5: 如莲在外面高应道：
6: 我走，两只冻脚往哪儿走啊？从此咱算靠住了。
5: 说着见京环已下了楼梯走出，便霍地翻身回来，到屋里向周七怡然一笑，才要坐下，忽又站起跑出外间，砰的一声把窗子开了，向楼下叫道：
6: 姓陆的，别忘了当你的巡逻，巡逻。
5: 屋里周七和莲宝二人都听不出他说这话是何意思，京环却暗自领略了，自己懊丧回家，再期后会不提。再说当时莲宝见周七鲁莽闹出这样情形，又知如莲那种刚烈脾气，惹恼了他，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说不定还要有个很热闹的下文。正自寻思抚慰的方法，哪知如莲从外面进来，脸上倒十分和蔼，好像气恼全消，居然还向周七和莲宝笑了笑，便坐在床上脱下了绢花小漆皮鞋，随手向地下一丢，向后一仰，径自闭眼睡去。周七见这光景真是意想不到，只可瞧着莲宝发怔，莲宝也瞧着周七，咬牙发了一会儿恨，自知在如莲素日脾气上想来，料到他不能善罢甘休，受了周七这样的气，居然不打不闹，绝非就能如此寒忍下去，定然从此要和家里怄上气了。他若真怄了气不去赚钱，从此就要断了财源，那可真不得了。不如赶快劝他回逸勤楼去，料到他不至怄气不去，因为他和那姓陆的只能在逸勤楼见面，在家里自然怯着周七不能来， 只要我一劝他，他一定趁着坡回去。莲宝想的原是不错，哪知如莲因为连三病四的遇见福逆的事，在逸勤楼是那样，到家里又是这样。想到京环为自己受的委屈，只觉心里一阵阵的刺疼。在前后一想，四面八方全是磨难，京环已不能到逸勤楼去了，自己更不必去，竟把心肠缩得极窄，只去转那不好的念头。莲宝先瞧着周七把嘴向门外一努，周七退出外间屋去，莲宝便坐到如莲身边，小声骂道：
6: 切，这是从哪儿赶来的害人精，吃着喝着还不老实，管他妈的闲账，这就又快轮着滚蛋了。
5: 说完又摇撼着如莲的肩耳道：
6: 孩子，孩子，你别生气，千不怨万不怨，哎，只怨我一时不在家，这该死的宋王给我惹祸。孩子，你别介意他，他是昏人，这回事儿你饶了他我也不饶，这样还奉了他，早晚我给你出气。孩子，起洗洗脸，咱娘俩回逸勤楼去，我还有话说呢。
5: 说着又轻轻推他，如莲任他摇撼，只坐不闻。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莲宝又劝说半天，还是照样。后来他倒似乎睡着，轻轻地发出鼾息来。莲宝明知他绝没睡着，仍自己说道：
6: 好孩子，你也别太着迷了，你爹虽是混蛋，他骂你姓陆的也是为他不是好人，骗将来骗了你害了你，本来现在年轻的人彩白党真太多，这姓陆的当初也不过是听听玩意儿才跟你认识，没跟没派的，谁能看出准是好人坏人呢？你只看他脸子好，脾气柔和，可不足为凭啊。娘，我是这里边滚出来的人了，年轻时候上过无数的当，这种彩白党全有些个特别手段，在娘们面前装得好着呢，到将来掉他圈里现出原形，立刻就不是他了。
5: 说到这里，忽见如莲把杏眼一睁，一挺腰就倏地坐起，看着莲宝道：
6: 娘，娘，怎么你也这么说呢？
5: 说着星眸一转，把手一拍，冷笑道：
6: 哦，呵呵，这全是一手事儿，我还糊涂着呢。这倒好办了。
5: 说完又自睡道。莲宝从周七二次回来，只听他说过陆京环是拆白党，并虚造了许多劣迹，却不曾把若愚设计的全局告诉莲宝。莲宝又不知道今昨两天逸勤楼内外所出的事儿，所以此间听了如莲的话，倒猜测不出缘故，便又接着说的：
6: 孩子，你也想想，从你长大懂了人事儿，娘从来没管过你，现在你赚钱养家，娘更犯不上惹你不痛快。不过你爹既知道姓陆的根底，认准他不是好人，闹也是为你好啊，只是他不会办事儿，倒闹得你面子上下不去，算起来总不是歹意。孩子，想开了，走了穿红还有挂绿，难道除了姓陆的世上再找不着好男人了？
5: 如莲任他劝说，再不言语。莲宝真说得口干舌燥，劝到黄昏以后 知道不好办了，只可先托人到逸勤楼送信儿，说如莲在家里病倒，要歇上两天。好在班子里没使用压帐，歇几天也无可厚风。如莲却从此一直睡到半夜也不起身，莲宝没法，又怕他出了意外，就令周七到外间去睡，自己陪他睡在一床，也不敢睡沉了，耳里偶闻一些响声就悚然坐起，只怕如莲趁他酣睡出什么故事。不想如莲这一觉直到翌日大清晨，居然起身下床洗漱用饭，和平常一样，也照样有说有笑，和周七还是照样亲热，仿佛已忘了昨天的事儿。莲宝也不敢再提，倒喜喜欢欢地过了一日。到黄昏过后，莲宝又有意无意地劝他回逸勤楼去，如莲却淡淡地道：“
6: 我先不去了。”为嘛呢？

0: 难道你还有气？
1: 娘，你怎么不明白？昨天叫你们一说，我的心跟姓陆的冰凉了。可是他免不了缠我，不如我在家里歇歇日，省得跟他见面，给他个日不见日书。这里面的事儿您怎么还不懂啊？
2: 莲宝才要答言，如莲又斩决说道：“
1: 我说不去就不去，谁也拉不了去。哪天高兴了就去，谁也拦不住。娘，咱们是一言一句，别找麻烦。”
2: 周七听了倒无话可说，莲宝却料着如莲的话绝非真意，他哪能这样容易和姓陆的决断？这明是托辞和家里怄气，故意不出去赚钱。等日后家里把存相坐吃山空，饿蓝了眼，自然求他出去，他那时再端起架子，说不定提出什么条件，把家里压得贴服，以后的事儿便得由他自己。但再一转想，现在放他出去也叫人不放心，万一要跟姓陆的跑了呢？不如把他拘在家里看守些日子，将来等机会再说。现在若立刻迫他出去，只是枉费唇舌，徒伤和气。想着便答应了如莲。晚饭过后，留周七和如莲在家作伴，莲宝自去到一琴楼替如莲去拿应用零碎物件，并向长班特别客气地替如莲告了10天假。那长班的因知昨晚罗九吃醋闹气的事儿，怕如莲为此不来，便把细情告诉了莲宝，托他回去安慰女儿，不可为躲避罗九误了自己的事儿。莲宝才知道此中还有这一层波折，回家便和如莲说了，并且挺着胸脯说，回到义勤楼时自己总跟着去，自有法子对付罗九，劝如莲不必怕他。如莲听了仍是默默不语，便把这事儿岔了过去。如莲在家里这一住下，莲宝为笼络女儿的心，不知要怎么想法哄如莲欢喜，做出了万分的慈爱。周七对如莲自然也百般客气，如莲却只随随便便，一些不改常度。到夜深时，原想自己还到外间去睡，把里间让给他们，又怕勾起莲宝疑心，便照旧和莲宝一同睡下。又过了两日，如莲却嬉皮笑脸地把莲宝推到外间，叫他和周七去睡。莲宝因见如莲这几日神色如常，更料定他是耗时候怄气，绝不至有意外发生，就放心让他自己睡在里间，但夜间还不免加些防备。这样又过了两日，如莲不特夜里安稳，而且白天也绝不出门。莲宝以疑心进去，又把前世健忘，只想再过几日便可仍回义勤楼做生意，除了防他另有邪志的做作，却绝没旁的猜想了。只每天晚饭后，一家人都躺在烟灯前闲谈一阵，熬到三四更天，才各自分头去睡安稳的觉。这样一转瞬间，已到了如莲回家后的第八日。这时已到了五月下旬，天气渐渐热上来。这一夜如莲特别高兴，倒在床上一面给周七和莲宝烧烟，一面放怀谈笑。他夫妇俩见如莲高兴，也都提起兴致，把鸦片烟左一桶右一桶的替换着吸得比平日加了1倍多。如莲却只把拇指大的烟泡烧起来，又消磨到3更天后。周七和莲宝都是老瘾，大凡吸鸦片的人，若是初吸新瘾，吸几桶便精神百倍，想睡也自不能。若是老瘾却不然了，吸得少倒睡不着觉，若吸得多了

0: 是神酣体赤，却又舒服地发起困来。这样睡着了，有烟气麻醉着，更不易醒。周琦和连宝因为无意中吸得太多，不由得都在床上困起来，闭着眼迷迷糊糊的，像要睡着。如莲垂着床笑叫的：“
1: 你们怎么都睡了？说得好好的，全闭了眼。看您二位这个神气，要睡快睡去，腾地方我也要睡呢。要不你们在这儿睡，我上外间去。”
0: 莲宝睡眼迷离地坐起来道：“
1: 不不不，你要睡，还是我们去。”
0: 说着推醒了周七，向如莲道：“
1: 我们止不住了，你把眼距收拾收拾，也睡吧。”
0: 说完扯着周七一溜歪斜地走出外间，只听床板被褥一阵响，沉一会儿就鼾声大起，周七的鼻息更像雷鸣。如莲在屋里自己收拾了烟具，又默坐了一会儿，才站起接帘向外间瞧了瞧，见他夫妇正东倒西歪睡得香甜，就退回身来望着床上悄声的叨念：“
1: 哼，你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今天就是今天的。”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

叫《秋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助跑、起跳、转体、落地，秋索维金娜完成最后一跳，还是和上一跳一样，落地时出现失误。尽管如此，东京奥运赛场上还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向这位46岁的高龄选手致敬。2021年7月25日，乌兹别克斯坦体坛老将秋索维金娜登上体操资格赛赛场，很多人希望这位妈妈级选手能够续写世界体坛传奇，这距他首次亮相夏季奥运会过去了整整29年。29年足够漫长，漫长到当初的对手早已成为教练，漫长到如今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下一辈。29年间，体操始终流淌在秋索维金娜的血液中。他曾穿着3种不同战服，独联体、德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征战奥运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然而当大屏幕打出秋索维金娜的即时排名11时，一切辉煌都成为过往，这一成绩不足以令他进入之后的决赛。秋索维金娜转身走向教练，埋进他宽阔的臂弯里，眼泪奔涌而出。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跳，也是他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各国年轻体操选手簇拥而来，争相与秋索维金娜合影，比赛现场的人纷纷起立鼓掌，掌声萦绕在体操馆的穹顶下，久不停歇。秋索维金娜曾表示，自己计划在2020年奥运会后退役。她开玩笑说，当了这么久的体操运动员，很幸运还能在早上醒来时看到每天出生的太阳。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消息，并未打乱这位老将的训练计划，相反，多出来的时间能够让他更好地调整状态。深呼吸、助跑、腾空、旋转，砰的一声，秋索维金娜双脚落地，紧接着他从软泡沫坑里爬出来，重复刚才的一系列动作。在位于美国休斯顿的训练馆里，秋索维金娜为比赛一遍遍地练习着。1975年，秋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市。7岁时，好动的她被家人送进体操学校学习，6年后进入苏联国家队。1991年对秋索维金娜而言是一个重要年份。那年，16岁的她来到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女子体操世锦赛，以直体婉转的动作获得个人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92年7月25日夜晚的蒙锥克体育馆，2届残奥会射箭奖牌获得者安东尼·里贝罗用火种点燃箭头，准确射向70米外的圣火台，拉开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序幕。秋索维金娜的体操事业也如那根划破天宇的箭矢，进入炽烈而迅猛的爆发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17岁的秋索维金娜代表独联体获得女团金牌。虽然之后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训练条件和资源大不如前，但她还是收获了2届世锦赛的女子跳马铜牌，并在1994年亚运会上摘得一银一铜。
1996年，21岁的丘索维金娜代表独立

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出征亚特兰大奥运会。面对年轻选手的挑战，他为祖国赢得了个人全能第十名的好成绩。奥运会结束后，丘祖维金娜遭遇了跟腱撕裂，不得不选择退役，告别体坛。随后，他和摔跤运动员克帕诺夫结婚，并于1999年诞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阿里什。虽然结婚生子，但丘祖维金娜无法放弃对体操的热爱。我当时真的决定结束体操生涯了，但后来我去熟悉的运动场看了一眼，就想在生完孩子以后迅速恢复，重返赛场。女子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一般是16岁到20岁，随着年龄增长，体能下降和肢体僵硬将会成为运动员保持状态的最大阻力。2000年，重披战袍登上悉尼奥运会赛场的丘祖维金娜也是25岁高龄，可年龄并未成为丘祖维金娜的束缚。她在场上奔跑、跳跃、旋转，参加了5项比赛。就在丘祖维金娜的事业焕发第二春时，她的人生却遭遇迎头一击，儿子阿里什被诊断患有白血病。这个消息太可怕了，我感到特别无助，我呆住了，不敢相信他们说的话。高达1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91.2万元的治疗费用，更是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束手无策。丘祖维金娜不能退役，毕竟一枚世锦赛金牌就等于3000欧元奖金。他知道，拯救儿子性命的唯一希望就是比赛。要是退役，我就只能坐在病床边上看着儿子死去，但谁会帮助一个前世界冠军？这一年，丘祖维金娜27岁，为了儿子，他要和更加年轻的选手争夺奖牌，别人为荣誉而战，他却为儿子的生命而战。为了拿到尽可能多的奖牌，获得更多奖金，丘祖维金娜频繁参赛，且不再局限于自己擅长的跳马，他也会参加自由体操、高低杠和平衡木等其他项目的比赛。为了儿子阿里什，他要更加全能。我决定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只为给儿子筹集治疗费。我不怕困难，我只知道即使受了伤，我也必须站起来参加比赛。然而对身体柔韧度和体能不断下降的丘祖维金娜而言，每次训练都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停赛。拿奖金救儿子成为丘祖维金娜生活的目标。

2003年，丘索维金娜再次夺得世锦赛跳马冠军，但她渴望的奖励却成为泡影。乌兹别克斯坦并未兑现早先承诺的奖金。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承诺给亚运会冠军奖金，一块金牌奖励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我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拿了2枚金牌和2枚银牌，怎么说也能拿到10000美金，但我一分钱也没拿到。在2003年世界锦标赛上，我又拿了金牌，但还是没有奖金。要知道，在这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从来没有运动员赢过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另一边，阿里什的病情逐渐恶化，急需进行透析治疗，但乌兹别克斯坦的医疗条件有限，透析机器仅有几台，等待治疗的患者排成了长队。他不得不向此前自己所在的德国科隆俱乐部求助，两位教练很快伸出援手，发动德国体操界慷慨解囊，并为阿里什联系了医院，阿里什得以及时入院治疗。在科隆安顿好儿子之后，丘索维金娜又投入训练。我必须比赛，为他挣治疗费。德国体操队为他提供了相应的训练资源，这让丘索维金娜得以在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同时继续为国效力。2004年，奔波于医院和训练馆的丘索维金娜登上雅典奥运会赛场，但在预赛阶段便意外失手。下场后，人们看不到丘索维金娜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倚在墙角呆立了许久。在德国训练3年后，2006年，为了报答德国朋友的帮助，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丘索维金娜决定加入德国国籍，代表德国征战国际赛事。此举遭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强烈反对，舆论纷纷指责丘索维金娜叛国，可为了儿子，丘索维金娜只能如此。身披德国战袍的丘索维金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相继摘下了1枚金牌和2枚铜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33岁的丘索维金娜拿下了跳马的亚军。就在这时，好消息传来，医生告诉丘索维金娜，阿里什的病基本痊愈。我无法形容我的快乐，儿子痊愈了，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喜悦。当我站在赛场上时，我觉得我自己还是18岁。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在北京夺银之后的一次比赛中，丘索维金娜落地不稳，导致跟腱断裂，却对已经33岁的丘索维金娜来说是致命伤。当时我非常绝望，我想我再也不能参加比赛，为祖国带来荣誉了。就在外界惋惜这位优秀运动员的谢幕时，

无所谓今呢，却再度令世界震撼。2011年，经过一年休养的秋索维金娜夺得日本体操世锦赛女子跳马亚军。一年后，37岁的她第六次出征奥运，夺得女子跳马比赛第5名。谁都不知道，这副1.53米的娇小身躯当中，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此时阿里什已经痊愈，外界纷纷猜测伦敦奥运会将是他的奥运绝唱，但秋索维金娜回答，41岁和37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我喜欢，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当我小的时候，我训练参加比赛，只想追求结果。当我儿子生病的时候，我只能够靠比赛赚钱为儿子治病，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我现在为自己比赛。2014年，秋索维金娜参加仁川亚运会，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穿的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队服。当我快要结束职业生涯时，我要回到起点。2013年，秋索维金娜申请重归乌兹别克斯坦，3年后，她再度披上国旗，第7次出征奥运，获得女子跳马第7名的成绩，由此成为体操界第一位连续参加7届奥运会的选手。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秋索维金娜摘得跳马银牌，冠军得主韩国小将吕瑞正比她小了整整27岁。秋索维金娜成为同台竞技的女孩口中的秋妈。有记者问她，如何看待与年轻选手同台竞技？她耸耸肩，我不怕他们，反过来，他们应该怕我，因为我很有经验。秋索维金娜并未将年龄视为障碍，她将把握当下，不让明天的自己后悔当作座右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才能取得成功，失败是让我返回赛场的动力。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设立目标，然后不顾一切地向这个目标前进。里约奥运会之后，有许多人曾询问秋索维金娜，她是否会参加下一届东京奥运会。人们很好奇，这位不老传奇会选择在哪一时刻停止自己的奥运之旅。秋索维金娜以她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运动能够带给我快乐，我将会继续给我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带来荣誉。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他食指涂满了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国旗的蓝白绿指甲油，耳朵上戴着闪亮的耳钉，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谢幕。正如在伦敦与里约的奥运赛场上那样，即使秋索维金娜最终未能摘牌，但她仍然扛起了那面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掌声。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叫秋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上一期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介绍了一下牙齿的一些小知识，那今天呢，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牙齿为什么是白色的呢？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有趣。为什么牙齿是白色的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牙齿啊，是我们咀嚼的工具。每颗牙齿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呢，是牙根。它的作用是把牙固定在人的颌骨里面。另一部分呢，是牙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的牙齿是由矿物盐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呢是钙和磷。在牙齿的最外面有一层非常坚硬的东西，叫牙釉质。牙釉质是专门保护牙齿的，使我们的牙齿又坚固又耐磨。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会看到牙齿的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牙齿是有分工的，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任务。有的牙齿是专门负责切割食物的，食物在这里啊被切成小块或者薄片，我们把负责这个工作的牙齿叫做切牙，或者叫做门牙。有的牙齿呢是专门负责撕裂食物的，还有的牙齿是负责把食物磨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先用牙齿把食物切下来，撕成小块或者薄片，然后再磨碎，给胃和肠消化食物做好准备。那为什么牙齿是白色的呢？因为牙齿主要是由钙和磷组成的，而钙是白色的，所以牙齿啊就是白色的。为了使牙齿长得白白的，我们从小就应该注意保护牙齿。每天早晨和晚上睡觉以前呢，都要刷牙。在睡觉以前呢，不要吃糖或者吃巧克力等这些甜的东西，更不能用牙齿去咬特别硬的东西。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真李奈，菜种芥姜，海咸河淡，林浅雨翔。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丽水，丽江又名金沙江，出产黄金。昆冈，昆仑山。巨阙，古代五大名剑之一，这些剑全都锋利无比，尤以巨阙为最。夜光，夜明珠，传说中能在夜间发光的一种宝石。奈，古书上指一种类似花红，也有部分地区称其为沙果的果子。黄金产于金沙江，美玉出自昆仑山。锋利的宝剑叫巨阙，贵重的明珠叫夜光。水果中的美味有李子和花红，日常蔬菜离不开芥菜和生姜。四海的水咸，江河的水淡，鱼儿在水中游，鸟在空中飞。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夜光珠》。一次，隋国的隋侯在出游途中发现一条受了重伤的大蛇，大蛇在路旁痛苦地挣扎着，他急忙命令随从把蛇抱回家，安放在床上，并亲自为蛇清洗伤口，敷上草药，包扎好。他还吩咐仆人谁也不许打扰蛇疗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在随侯的精心照料下，蛇的伤口慢慢愈合，最终恢复了健康。随侯将这条大蛇放生，蛇恋恋不舍地离开恩人，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大森林里。为了报答随侯的救命之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蛇衔来一颗宝珠，放在恩人的卧室。宝珠刚刚被放到桌子上，整个殿堂就被映照得和白天一样明亮。随侯被惊醒了，他发现了这颗熠熠生辉的宝珠，感到很奇怪。他仔细查看四周，只见窗口露出大蛇的一颗脑袋，正吐着红红的信子注视着他。随侯很惊慌，正要喊人的时候，蛇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娃娃。娃娃说，我是龙王的儿子，来感谢您的救命之恩。随侯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颗宝珠是大蛇报恩的礼物。后来，这颗宝珠被命名为夜光珠或明月珠。人们为了纪念随侯爱护生灵的美德，也叫它随侯珠。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名字叫做《雪女王》。今天呢，我们来收听《雪女王》第二集，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1: 有一天，小男孩凯伊和小女孩吉尔达并排坐着看一本讲飞禽走兽的图画书。突然，凯伊说道：
2: 哎呦，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我的心，什么东西吹进了我的眼睛里。
1: 吉尔达伸出手臂搂住凯伊的脖子，凯伊使劲地眨了眨眼睛，可是眼睛里没有吹进什么东西。凯伊说：
3: 我想它已经掉了。
1: 其实那粒东西并没有掉落，还粘在他的眼球上，那东西就是那面镜子破裂时迸溅出来的碎屑。我们都记得，那是一面魔镜，那些可恶的玻璃会把所有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都照成渺小的和丑恶的，可是又把丑恶的东西照得更加丑恶，哪怕只有一点点毛病都会弄得人人都知道。可怜的小凯伊，有一粒玻璃的碎屑刺进了他的心里，他的那颗心马上就变成了一坨冰。他已经不再觉得刺痛了，可是碎屑还是留在了他的心上。
3: 你哭什么？你哭起来的模样真难看。

0: 觉得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哦，
1: 他忽然呼喊起来，
0: 那株玫瑰已经招虫子咬了，那株玫瑰七扭八歪的，它们都那么难看，就像那个木箱一样难看。
1: 太医先抬脚去踢木箱，然后又伸手拔掉了两株玫瑰。
2: 吉尔达叫喊起来，
3: 太医，你这是在干什么？
1: 凯伊一看到吉尔达吓得要命，就又伸手拔掉了另一株玫瑰，然后他一纵身跳进了自己家的那扇窗户。就此他离开了善良的小吉尔达。后来吉尔达送图画书来的时候，凯伊却说那是给小婴儿看的。当老祖母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要说
0: 但是，
1: 来打断老祖母的话。等到他觉得逆凡不再插嘴的时候，他就跟在老祖母的身后去学他走路和行动的样子，还戴上一副眼镜学他讲话的腔调，学得那么逼真，大家都被惹得哈哈大笑。他很快就学会了那条街上每个人讲话的腔调和走路的姿势，以及他们的怪模怪样，还有那些难看的动作，这些全让他给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都说那孩子的头脑真机灵，可是他们哪里知道，那是深深地刺进他心里去，并且粘在他眼睛上的玻璃碎屑闹的。所以他连全心全意喜欢他的小吉尔达也戏弄起来了。现在他玩的游戏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那可都是要动一番脑筋的。入冬以后，有一天下起了大雪，他拿来了一面很大的取火镜，又把他的蓝色外衣的下摆拉起来，让雪花飘落到上面去。然后他对小女孩说，
0: 吉尔达，快朝镜子里瞧。
1: 雪花都变得很大，看起来像是一朵朵美丽的鲜花，或者是有十个尖角的星星，真的都非常好看。凯伊说，
0: 你看它们多么美妙，比真的花好玩多了，它们一点毛病都没有，只要没有融化掉，形状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过了一会儿，凯伊手上戴着大手套，肩上背着雪橇走过来，朝着吉尔达的耳朵大声嚷嚷说，
0: 我得到许可到那个大广场上去同别的孩子一起滑雪橇。
1: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到了广场，来了一辆大雪橇，他全身都被漆成了雪白的颜色。雪橇上坐着的那个人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白颜色裘皮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裘皮帽子。大雪橇绕着广场转了两圈，凯伊赶紧把自己的小雪橇拴到了大雪橇上，就这样被他拖着朝前滑。那辆大雪橇越滑越快，马上滑进了另一条街。坐在大雪橇上的那个人转过脸来，亲切地朝着凯伊点点头，好像他们老早就认识一样。每一次凯伊想要解开自己的小雪橇的时候，那个人总是回过头来朝他点点头。凯伊只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动不动。那辆大雪橇笔直地驶出了城门，这时候雪下得非常大，凯伊伸出手去连五根指头也看不见，可是雪橇还是像飞一样的往前滑去。凯伊连忙去解绳子想甩掉那辆大雪橇，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2: 他的小雪橇已经牢牢地冻在了大雪橇上，像风一样飞快地被拖着走。他拼命地大喊大叫，可是没有人能听得见他的呼喊。凯伊害怕得要命，雪越下越大了，到了后来，雪花大得像一只只雪白的大母鸡。这时候，大雪橇朝旁边蹦跳一下停了下来。坐在大雪橇上的那个人站起身来，原来那件裘皮大衣和帽子都是雪做的，而那个人却是一个贵妇人。他个子十分高大，站得笔直，浑身白皑皑的，他就是雪女王。我们滑了很长一段路了，雪女王说，你冻坏了吧，快钻进我的裘皮大衣里来。她把小男孩抱到大雪橇上，坐在自己身边，还给他披上了那件裘皮大衣。可是凯伊只觉得像是跌进了雪堆里一样。雪女王问，你还冷吗？她亲了亲凯伊的前额，哎呦，这个吻冰凉冰凉的，不，比冰还要凉，凉透了凯伊的心。虽然他的半个心早已变成了一坨冰块，他觉得自己快要冷死了。不过一会儿功夫，他又觉得暖和过来，周围不再那么寒冷了。
0: 我的雪橇，别忘了我的雪橇，
2: 这是他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雪女王又亲了凯伊一次，这一吻使得他把杰尔达、老祖母还有家里所有的亲人都忘光了。凯伊看着雪女王，她是那么美丽，凯伊想不出来有哪一张脸比她的脸更美丽更可爱了。她这会儿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个冰雪人，一点儿也不像上一回她站在窗外朝她招手的样子。在凯伊的眼里，她是完美的。凯伊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她告诉雪女王自己已经学会了心算，能够算得出分数。他还知道这个国家的大小和有多少人住在这里。雪女王听他讲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可是他却讲不出来了，他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凯伊抬起头来看着一望无际的天空，这时雪女王已经带她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在那黑沉沉的天空中飞翔。狂风在呼啸，在怒嚎，好像唱着古老的歌谣。他们飞过了森林和湖泊，飞过了大海和陆地，在他们的身下，冰冷的寒风在呼啸，狼群在嚎叫，到处是白茫茫的冰天雪地，呀呀乱叫的黑压压的一群乌鸦恰好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一轮又大又清新的月亮高高的挂在天边，散发出明亮的光芒。小凯伊久久地望着月亮，熬过了漫长的冬夜。天亮的时候，他在雪女王的脚下睡熟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浩报道。近日，北小营镇集体林场工作人员任宏伟、曾长云在日常巡查时，意外发现并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鹭，用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生物多样性。事发当日，任宏伟、曾长云在前里坞村平原造林养护地块开展日常巡查，两人行至林地中部区域时，发现草丛里趴着一只白色的鸟，状态萎靡。任宏伟回忆道，他嘴巴细长，全身羽毛洁白，跟我之前见过的白鹭十分相似，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看起来伤势不轻。我知道白鹭是野生动物，得联系相关部门赶快救治。二人立即上前查看，细致检查后发现这只白鹭后小腿及左侧翅膀受伤。二人小心翼翼地将白鹭轻轻托起，全程轻柔操作，缓慢移动，第一时间将其带回北小营镇集体林场妥善安置。林场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顺义区园林绿化局，详细说明鸟类外观特征、受伤情况、发现地点及现场状态，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随后，顺义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通过专业鉴别确认，这只鸟为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鹭。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只幼年白鹭主要为肢体外伤，暂无生命危险，后续将由专业人员进行针对性救治，待其伤势愈合，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后，将择机放归自然，重返野外栖息地。近年来，北角营镇扎实推进平原造林、林地养护、生态修复等工作，辖区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目前，北角营镇集体林场负责管护林地1.7万余亩，林地内因地制宜打造了多元化生态栖息空间，精心建设小微湿地、本节式堆、人工鸟巢、昆虫旅馆等配套生态设施。不仅是北角营镇，如今的顺义，林木葱郁，绿意盎然，水清林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活动频次稳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随处可见。多样化的生态场景、安全静谧的栖息环境，让顺义区逐渐成为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温馨提示，如发现受伤或迷路的野生动物，请及时拨打顺义区园林绿化局救助电话6944-4535，交由专业人员处理。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为野生动物构筑温暖家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记者刘佳琪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北坞镇立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沟渠排水、儿童游乐、车辆停放等高频民生诉求，以微改造、微提升落地多项惠民工程，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余地村村民王素春说起村南幸福街往日的情况十分感慨，他说，以前这条沟下雨后很容易淤堵，出行也不方便，如今这里的明沟已全部改造为规整的暗沟，使道路变宽了，困扰村民多年的排水难题也得到解决。今年七月，余地村启动幸福街排水沟明改案提质改造工程，前期村两委班子入户走访，征集村民意见建议，科学敲定改造方案，历时10天完成了105平方米排水沟清淤疏通及明沟改暗沟施工，周边52栋大棚和24户村民彻底告别了雨天积水、沟渠淤堵的困扰。步入余地村新建的儿童乐园，地面铺设的防滑缓冲软垫守护孩子们玩耍时的安全，孩子们在这里荡秋千、滑滑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小空间里承载着满满的快乐。场地周边加装了太阳能路灯、休闲长椅，兼顾夜间游玩安全与家长休憩需求，不少家长坐在长椅上聊天，邻里氛围愈发融洽。儿童乐园的建成有效补齐了村内儿童活动场地配套短板，更搭建起村民休闲放松、邻里互动的平台。此前仓上村停车位紧缺，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突出，村民王雨涵对此深有感触，以前在村里开车出门错车都不方便，还存在安全隐患。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仓上村立足村内现有资源，将零散空地改造成停车场，有效提升了公共空间利用效率。新增的停车位极大缓解了村内停车难、乱停车问题，周边环境面貌也明显改善。一处处闲置地换新颜，一件件实事暖民心。北坞镇党群工作办党建科长郭义祥说，我们将持续管好用好党群经费，倾听群众诉求，做实做细民生服务，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办好惠民实事，真正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成效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记者曹思龙报道。产业沃土厚植发展底气，精准服务浇灌企业成长。今年以来，顺义科创集团锚定产业培育、企业服务、技术赋能、载体搭建等环节全链条发力，构建起引企育企、强企聚企产业服务体系。科创汇源作为顺义科创集团的重要产业载体，建有四栋标准化楼宇。园区内生物医药、大健康、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企业正加速成长。上半年，园区成功引进14家优质企业，推动3家企业扩租超3000平方米。今年5月入驻企业新生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原有场地基础上追加租赁面积。新生创新是一家专注器官芯片研发、致力于推动高端生物医学工程设备国产化与市场化的企业。针对这样的高速成长型入驻企业，园区推出无缝换签机制，压缩审批时限，提供装修改造方案，并联推进环评与消防变更，以极简流程打通企业扩产升级堵点，助力企业快速扩容扩产，抢抓市场机遇。政策的精准送达同样为企业成长注入动力。科创汇源安排专人专项对接入驻企业，确保关键政策直达快享。目前已助力金鹤医疗、基线未来2家企业成功入选北京市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今年由顺义科创集团投资建设的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经济示范区顺义基地启动专项能力提升工程，围绕极端场景库扩容、云仿真测试闭环、国际标准认证对接3大方向全面升级。针对雨天侧翻风险、极端光照下目标失效等高风险工况，基地新增50余项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将原本不可控的自然环境变量转化为实验室级可预设、可重复、可量化的标准测试场景。同时搭建云场车数一体化测试能力体系，形成一个云仿真控制中心加2套核心测试终端加 N 类测试场景体系总体架构，提升工程精准对接 L2、L3 级新国标及国际认证标准。顺义基地出具的测试验证结果，既可支撑国内合规准入，也能作为国际认证互认的权威依据，有效降低车企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时间与资金成本。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1号地项目由顺义科创集团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顺义科创集团严把安全质量关，对每道工序全程监督。生态港顺义园1号地项目占地面积6.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1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6栋高标准厂房、1栋能源厂房及1栋配套楼。目前1号地项目全部完成，具备验收条件，将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提供高标准的产业空间载体。顺义科创集团将继续立足园区运营、平台搭建、企业服务等核心职能，持续拓展产业承载空间，优化全周期服务举措，升级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扎根，陪伴入驻企业稳步发展壮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聚更持久的动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 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

0: 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

0: 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

0: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真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0: 少爷，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3: 鞋管网格二合一，
4: 脚步丈量百家心，
5: 议事厅里解难题，
3: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0: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9: 得嘞，那咱走着。
1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红林一瞅这老头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红光满面，胡须刷白，这么大的年纪了，牙口倍儿齐，青光闪亮，剪子骨的小辫在后背挡着着，老头的手里头还有一根铁条，这铁条乌黑瓦亮，不知道使用多少年了，一看就知道是老山海金源呐。佟林把点心放下，撩衣服跪倒，老前辈在上，晚辈佟林叩拜老人家。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啊！瑞龙啊，木金快快快闪起来，闪起来！哥俩把佟林搀起来，看坐看坐看坐，坐坐坐。哎呀，海川呐，来就来呗，怎么还破费？老人家，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聊表寸意，这是孝敬您老的。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快快沏茶沏茶，来海川呐，离着我近点坐。听说你官司完了，完了。托您的福，一天云彩都散了。哎，海川呐、啊，虽然咱爷儿俩没处过，但是神交已久啊。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别介意啊。人这一生难活呀、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什么叫七灾八难呢、啊？嗯。坎坷不平，笔直的坦途哪有啊？等有功夫，我捣鼓捣鼓我的身世，你看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你也不是。瑞龙啊，在。今天我请客啊，今天别让海川走。佟林一看这老筛还真热诚啊，也没事儿，那就不走吧。就这样安下心来，就在这贪心。首先佟林谢过老筛海，在云南蜜蜂岭江边救了穿云白玉虎刘俊。不是刘俊下属遇上麻烦了吗？哎呀，老筛海一摆手，海川呐，别提了，那算个什么呢？另外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我走到那儿了吗？我不明白。我也接着晴天了，我去赴九月九重阳会去了，哪知半路上遇上个亲戚，留我多住了几天，再赶上天气不好，我赶到铁扇寺帽山呢，日期就过了。我一打听，言归于好，你们和好了，重阳会散了，我还露面干嘛呀？干脆拐个弯看个朋友，我就回来了。正好路过蜜蜂岭，遇上刘俊这小子了，哎，就这么的，我才帮的忙。这也是巧了，这算不了什么。佟林再三致谢，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清真贵教的席面做的真干净，是真好。佟林这一吃，味道美极了。可吃完了，餐席撤下，浓茶沏好，接茶在这唠闲嗑。他们都是练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呢，自然就谈论到武术方面。老筛还说，海川呢，我听木金回来跟我讲，你在川桑林大战司徒朗，说你那双月都使神了，而且你没要司徒朗的命，你还把他给放了，大人大量，有出息，有出息呀！我告诉木金和瑞龙，我说你们好好的跟佟侠客学，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楷模。另外海川呐，咱爷们不败了，我呢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你老师何德元上道明告诉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这么说的啊。我师父的确是这么说的。那你另创一家什么呢？这我老师主要教给我是内家功，让我创立无极门。哦，无极门，那你就是未来无极门的总门长了。这我可不敢当，反立这个门户我可以立，将来谁执掌这个门户那就不一定了。哪能呢？那就是你了。那么将来无极门要立起来的话，那就是五宗十三派八十二门了。也许这十三派之中还有你这一派呢。海川，我真替你高兴，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如此的壮举，可亲可敬。老人家，您别捧我了，您要捧我，我就无地自容了。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你的确有出息。哎，海川呐，吃饱了没？吃饱了。吃饱了没事，这院凉凉快快的。我说你给我练两趟怎么样？你把你老师教给你这个，你练练。
我开开眼看看。老人家，在您面前我怎么好献丑？哎，你练练我看看吧，莫非还保守不成吗？铁木金、丁瑞龙都过来了。佟侠客，既然我老师想看看您来，那就练练呗，我们也开开眼。佟林的确不爱练，但没办法，这才叫盛情难却。佟林说呢，我双月我也没带着，哎，不用练双月，你就练练你拿手的柳叶磨身棉丝掌，还有那叫什么转大树的能耐，你练练就行了。佟林只好站起身来，老前辈，如此说来我献丑了。站在院里了，老三个手拿铁条认真地看着，丁瑞龙、铁木金也仔细观瞧，佟林就练了一套柳叶磨身棉丝掌。佟林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我在老筛和面前我更得认真练，不为旁的，为的是练完了让他老人家给指点指点。他深知金元老筛和是清真贵教头一把，也不是清真贵教，在这武林之中颇有名气，人中的剑客那比自己要高得多得多，人家指点那玩意儿值金子，所以佟林才认真的练。铁木金在旁边看着，替佟林打腰提气，有时候瞅瞅师傅的表情，再看看大师兄的表情。丁瑞龙也不住的点头啊，特别是佟林练的最后身形往下一矮，练转大树的功夫，丁瑞龙、铁三爷是鼓掌喝彩。练完了，佟林把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老筛黑近前，老人家你见笑了。练完了，练完了，你老师就教给你这些啊，就教我这些。哎，好了，坐下喝水吧。老人家，您还没给我摘这毛呢，您看看我哪地方练得不对，望求指教。你先坐下，咱爷俩慢慢谈。要说你练的怎么样嘛？不错，不错呀。但是我这人是个直性子，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出有刺耳的地方，你可多加谅解。老人家，您随便说。我没看出怎么太高了，反正比一般的强点儿。丁瑞龙和铁木金在旁边一听，这玩意儿真刺耳。偷眼看佟林，没什么表情。然后两人紧冲老师使眼色，那意思，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多难听！老头假装没看见，接茬往下说：“海川呐，尤其你刚才练大树那个功夫，这玩意儿不奇怪，这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你没听那句话吗？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那是我们清真贵教创造出来的。我真赞成你老师何德元唱的名，
拿着我们回家之中的弹腿功，要把他的功夫糅合到一块儿。什么叫柳叶磨身棉丝掌，要转大树，无非改个名称而已，就是弹腿。海川呢，你还得好好练，这玩意儿不行啊。当然了，你要是打司徒朗那样的，可是跟木金和瑞龙这样的比，绰绰有余。你这样遇上成了名的剑客，恐怕你就白给了啊。另外呢，我很感觉到遗憾，你老师不应当糊弄你。你看这算什么呢？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绝活呢，啊，偷袭别人的功夫，这我不赞成。这老山和金元家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通林有点受不了了。你看，你要说通林能耐不行，火候不大，通林一点也不过意，唯独他一说身上这决意是偷回教之中，而且是从弹腿之中演变而来的，佟林心里比刀弯的还难过呀。心说是吗？师父，我可短练呐。你们老哥俩真这么干，那玩意儿也不对呀。偷人家的能耐，偷梁换柱，改个名字，今儿个叫人行家提出来了。这玩意儿我就立着门户，我也舌头短呢，我也。再者一说了，我闯荡江湖年头虽然浅，遇上北侠、西侠、东侠、南侠那么多高人，怎么没说过呢？难道说一个人也没有发现？莫非老筛和金元跟我开玩笑？佟林也举棋不定了，低头不语。像那老山和金元，你就别说了吧，越说声越高，越说嗓门越亮，把佟林的能耐说的是一文不值。说一句，佟林身上颤抖一下，简直就直不起腰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该着出事儿，来仨串门的。二道一僧，俩老道是谁呀？正是佟林授业老恩师何道元、上道明。和尚是谁？正是普陀山大佛寺老当家的古灯罗汉。您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上北京干什么？接着请帖了，参加三月三亮标会。佟林刚回来不知道，现在北京是紧锣密鼓，13家镖局要开亮标会，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要云集北京。老三位接着请帖了，专为此事而来。那么进京城干什么呢？一个是参加亮标会，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拜望拜望好朋友。何道元、上的明知道大清真寺老筛和金元有能耐，另外交情都不错，头一家上这儿来串门的。正好一进院，听老筛在那正白话呢，说佟林这能耐没什么了不起，是从回教弹腿之中偷袭而来的。两位道爷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慈悲眉道术方便演冤争。心说话，金元呢？金元呢？闹着玩没这么闹的。佟林是个实在人，是个好孩子，你说出话来他相信，
你说弄了归期，我们哥俩。

0: 糊弄我徒弟，你离间我们师徒的关系，实属可恨。故此两位道爷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出现在金元面前。老筛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腾脸红了。你这面真下不来台呀、啊、怎么那么巧，我正说这事儿呢，怎么他们来了？就像有人给送了信儿，来的这么及时，这么迅速。其实金元说的对不对？不对。不对，他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百人百姓，你看金元那么高的身份，武艺那么高，这老头有个毛病，爱装能耐梗，总觉着他呀比别人多八出，总觉着比别人的理论也高，经验也丰富，在这是胡批呀。意思呢，无非是贬低别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您别看身为剑客，剑客里的吹牛的也不在少数。还没想这一吹，老师来了。因此老筛和金元顿时面红耳赤，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等两位道爷一跟他打招呼，他是张口结舌，你们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哎呦，出家的高僧也到了，三位快坐，手足无措。站在他身旁的丁瑞龙、铁木金，这师兄弟跟着他脸也发烧，心说老师你哪有这么说话的？您挺大年纪，一把胡子了，这两位道爷肯定是听见了，一会儿人就问你，看你怎样回答。这哥俩心里也不是滋味，因此斟茶倒水的时候也没准了，不往碗里倒，哗哗往桌子上倒，这心没谱了。一僧二道可不是饶人的，面沉似水往这一坐。童林急忙过来，见过老师，见过师叔，管和尚叫师叔，因为跟他师父是平辈。两位道爷一点手，让他站到旁边，转过脸来问金元：“老筛，我们经常不在北京，丛林呢住在京城，跟您离着不远。我们的徒弟就是您的徒弟，我们的孩子也是您的孩子，您了费心呐，多加管教。”我们哥俩非常感激，听说您嘛还给帮过忙，我们更加感激。这次来看您来，主要就是感谢您来的。可方才我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老筛还发表高见，你说什么童林这能耐嘛？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哥俩偷的回教之中的把式交给童林了。您这是这么说的吧？我们不明白，我们教童林这柳叶摸身、棉丝掌哪招有弹腿？什么地方偷的？请明白赐教。我们哥俩也明白明白，让童林也清楚清楚。老人家，你解释解释吧。我这，他这不，他喂， 这不这直翻外语没词儿了。老筛子顿时那汗珠子咕噜下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实在是难堪一击呀。像那个两位道爷你就别问了啊，不，这俩老道也不是善茬，揪住不放啊。老筛子说呀，我们长长见识，这翻天360度，您说哪路是弹腿？要说不清讲不明白，今天这个事儿是绝不能罢休。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宙对晴空，三尺剑刘军功，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

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铜，冀北对山东。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杜芳。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三国末年，诸葛亮出兵伐魏，与曹真率领的军队会兵于岐山。曹军的军师王朗是汉朝的元老，已经76岁了，自称口才过人，可以在阵前靠一番话就让诸葛亮自己投降。结果咱们都知道，王朗反而被诸葛亮把自己的种种劣迹披露在了两军阵前，最后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狼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是居东海之滨，出举孝贤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诸葛村夫，你敢住手？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赵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军之旨兴师讨贼，你即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所守，苟图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数，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新帝？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生未立寸功，只会摇唇鼓舌，助曹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嘤嘤犬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诸葛亮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无疑是人生的又一高光时刻。甚至电视剧当中那一句“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被网友们做成了表情包。不过您知道吗？有如此功力的不止诸葛亮一个人，在古代，尤其是文人，骂起人来，不光杀伤力很大，而且侮辱性极强。那么古人到底是如何做到靠唇枪舌战杀人诛心的？古代的文化人追求的骂人最高境界是什么？有人靠骂人出名，有人靠挨骂出名，他们都有怎样的曲折人生经历？引经据典，拐弯抹角，拆字添字，他们是如何做到优雅又解恨的？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古代

0: 舌的文化人。之前啊，有一档很受欢迎的综艺节目叫做《脱口秀大会》，选手们根据每次的话题，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进行脱口秀表演，一个个妙语连珠的吐槽，常常让观众们笑得停不下来。尤其是那些含沙射影、影射某些现象的讽刺段子，受欢迎的程度就更高了。不过您知道吗？要说起吐槽起来骂得最狠的主，那还得是古人，主要是人家不仅狠还高级。古代文人骂起人来不带脏字，崇尚的是内敛而不外显，甚至没点文化，连自己被骂了您都听不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祖宗们就已经很会骂人了，甚至还骂出了经典。比如《诗经》当中的一首叫做《硕鼠》，开篇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是将去汝，是彼乐土。意思是说，大田鼠啊大田鼠，不要吃我种下的黍，这么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不肯照顾我，我发誓一定要摆脱你，去乐土享福。您得问了，怎么这人家粮食很富裕吗？还辛勤伺候田鼠，养田鼠当宠物就算了，那怎么还想着让田鼠照顾你呢？这人是不是疯了？实际上，这里的硕鼠说的不是真的田鼠，而是用大老鼠来比喻当时的统治者，骂他们贪得无厌，毫无节制地剥削百姓。无独有偶的是，《诗经》里还有一篇用老鼠来骂人的，内容就更直接了：象鼠有皮，人而无疑，人而无疑，不死何为？象鼠有齿，人而无齿，人而无齿，不死何其？象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喘死？翻译过来，那就是老鼠都有皮，做人的怎么能够没有威仪？人没有威仪，不去死还干什么？看老鼠都有牙齿，人要是不知廉耻不死还等什么？看老鼠都有肢体，人要没有礼教怎么还不快点去死？您听听，这么直白，简直都能够想象出他咬牙切齿骂骂咧咧的样子。这篇大约也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也是最解恨的一首，连汉代的儒学学者们都嫌弃这是最为粗鄙的语言暴力。不过当然了，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还得是骂人不带脏字儿，既能保持优雅，又能出一口恶气，做到杀人诛心于无形，这就需要一点文化水平了。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位才能出众，骂人水平更是出众，那就是汉末三国时代的名士祢衡。只要看过《三国演义》的人肯定对他击鼓骂曹的举动印象深刻，但实际上这位不光痛骂曹操，几乎每一位上司都被他骂过。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祢衡打小就是个神童，他头脑灵光，机敏善变，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名气了，而且上气刚傲，好骄时慢悟，打心眼里头就谁都看不起，跟祢衡同一时期的人们估计是这样看待他的：好好的一个人，真是可惜了，长了张嘴。祢衡到底有多毒舌呢？建安年间，祢衡来到许昌游学，有人建议他投奔到陈群或者是司马朗的门下。祢衡听了之后连连反驳：我怎么能够跟杀猪卖肉的人结交呢？要知道，陈群也算是当世的名人，司马朗是著名的政治家，可是到了祢衡的嘴里边，居然成了杀猪的屠夫。不光如此，对待当时称霸一方的权臣曹操，祢衡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当时孔融认为祢衡是个可用的人才，极力地向曹操推荐，祢衡却说自己有狂病，好几次口出狂言，把曹操气得够呛。等孔融好说歹说，劝得祢衡答应去给曹操赔罪，曹操也愿意 再给一次机会的时候，祢衡居然手执一根三尺长的木棍，坐在了营地门口，捶着地大骂曹操。曹操觉得这个人要是再留下去，自己怕是要被气出病来，赶紧派人把他送给了刘表。据说在临走之前，昔日的同僚们虽然心里十分的不待见祢衡，但是为了面上过得去，还是在城南摆设酒席为祢衡饯行。他们相互约定，祢衡既然如此的蛮横不知礼数，大家也不要起身送了。祢衡到场之后环视一圈，坐下就开始嚎啕大哭。人们也很是奇怪，心说这人怎么了呢？这人难道这个时候后悔不想走了？早也没见他少说两句呀。没成想祢衡跟着说，这里坐着不动的都是尸体，这一片呢都是坟墓，我处在坟墓和尸体中间，我能不悲痛？好家伙，这位真够损的，临走的时候还戳人家肺管子。到了刘表的帐下，祢衡的脾气也没半点改，刘表把他奉为座上宾，这位却当众把刘表和文人们绞尽脑汁草拟的奏章撕碎了扔在地上，后来又有几次侮辱轻慢，连一向以好脾气著称的刘表都忍不下去了，又把他送给了黄祖。黄祖一样对祢衡十分重视，但是这位是一位暴脾气，一次宴会上祢衡出言不敬，黄祖气昏了头，直接下令杀掉了祢衡。祢衡以骂人而闻名，还有人靠挨骂出名。如果说历史上被骂得最狠的几位，明代的洪承畴一定能排得上号。借用当代诗人臧克家的一句话，就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估计都知道，洪承畴原本是崇祯皇帝手下的一位大将，东奔西驰，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可以说是当时两大顶梁柱之一。崇祯十三年，明朝和清军之间爆发了松绵之战，双方都很清楚，这场战争会成为影响明清前途的关键一搏，所以两边几乎都投入了全部的兵力。第二年七月，洪承畴率军抵达嵩山，虽然明军略占上风，但始终没办法突破清军的防线。就在这时，已经病重的皇太极亲自赶到了嵩山指挥作战，轻轻松松地看出了明军的破绽，而征战了十几年的洪承畴却在此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最后兵败嵩山，十几万的精锐土崩瓦解。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就连崇祯皇帝都十分的哀痛，下令按照王侯的规格祭奠洪承畴，还亲自写了一道红经略文昭示天下。然而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嵩山一战当中，洪承畴并没有死，而是被清军俘虏了。更要命的是，经过清军接连不断的劝说，洪承畴竟然降清了，还积极地帮助清朝出谋划策。从这一刻，洪承畴就开始了他挨骂的悲催生涯。顺治二年，明朝老臣黄道周被俘，清军就让洪承畴过去劝降。黄道周一看见洪承畴就冷笑着说，哼，洪承畴早就死了，崇祯皇帝还亲自祭奠过，怎么可能还活着？这一定是个冒名顶替的小人。还有更狠的，被人称作是明末政治家的左茂帝，出使清廷的时候，洪承畴过去看望他，刚进门就听见左茂帝惊呼一声，这是个鬼呀、啊、洪承畴在嵩山为国捐躯了，现在怎么可能又活过来了呢？得嘞，这回洪承畴连人都不配做。不光明朝的遗老们痛骂洪承畴，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要骂他，更悲催的是，居然连清朝人也骂他，这是怎么回事啊？顺治四年，明朝的仅16岁的抗清小将夏完淳被俘虏之后，也不知道清军怎么想的，还是派洪承畴去劝降。洪承畴念他年纪小，本来也想放他一条生路，可当他刚说完自己的来意，夏完淳就立刻高声反驳，我听说洪承畴先生是我朝不可多得的人才，嵩山杏山之战血溅张渠，崇祯皇帝亲自悼念，感动整个大明，我把洪承畴当作人生偶像，你别看我年轻，大杀山报国当仁不让。当时洪承畴本人就在夏完淳面前站着，场面尴尬极了，但没办法，清廷交给他的任务还在那儿摆着呢，只能硬着头皮跟夏完淳解释，我就是你的偶像洪承畴本人。夏完淳听完之后打量了他一眼，嚷嚷的声更大了，不可能，洪承畴早就为国捐躯了，天底下谁不知道，先帝还亲自为他祭奠，哭得泪流满面，你是哪儿跑出来的小人，竟敢冒名顶替玷污他的忠魂。洪承畴气得脸都红了，也没想出半句话能给自己辩驳一下。据说洪承畴还在为明朝南征北战深得崇祯皇帝信任的时候，曾在厅堂里挂出一副对联，写着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以此感谢皇帝的信任，表达自己的忠心不二之情。当他降清之后，有人在对联末尾各加了一个字，成了君恩深似海矣，臣节如山重乎。还有一位南明大学士被俘之后啊，又是倒霉的洪承畴去劝降，他刚走进囚室，就看见大学士在墙上写了两行字，石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合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承畴。这幅对联巧妙地利用了谐音，褒扬了明末大忠臣史可法，讽刺备受皇恩却投敌弑亲的洪承畴。这下好了，
洪承畴还没张嘴就已经挨骂了。清军入关之后，洪承畴积极建议满族贵族接受汉化，学习儒家礼仪。然而洪承畴怎么也没想到，原本好心的建议却让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原来那些满族的贵族真的了解了儒家，接受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之后，居然也跟明朝的臣子一样，反过头来认为洪承畴侍奉二主不忠不孝，名节有亏。估计洪承畴听完之后也很想问问这群过河拆桥的权贵们，你们的良心就不会痛吗？可这还没完呢，洪承畴退休在家居然都没躲过被骂的命运。他70岁生日时大宴宾朋，宴席之上有一个不到30岁的白袍书生，端着酒杯凑到了洪承畴面前，张嘴就是吴地。旁边的宾客们听了还以为书生喝多了，毕竟洪承畴白胡子一大把，就算您二位有些交情，年龄长幼也不对呀。没想到白袍书生笑着说，这有什么不对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当年那个深得皇恩发誓保卫大明的洪大将军早在抚顺战死了，现在坐在这儿的洪承畴应该是当年洪大将军的转世，如果这样算，他今年也不过20岁嘛。这位理直气壮把刚刚还被宾客们捧得有些飘飘然的洪承畴说的是面如死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了。这件事情过后，洪承畴一病不起，没几年就一命呜呼了。最后还是乾隆皇帝给洪承畴盖棺定论。乾隆41年12月，皇帝下令让国史馆编撰《明史二臣传》，专门点了洪承畴，钦定为大节有亏之人。如果洪承畴泉下有知，肯定恨不得自己早在嵩山一战就死了算了，也不至于里外不是人，留下个千古骂名。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如果说这些人是用反讽让人无地自容，那么下一位的手段就更高明了，甚至当事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挨了骂，这是咋回事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咱也很熟悉，就是民间故事当中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相传有这么一次，纪晓岚到某座村落的寺庙里观赏佛像，寺庙里的和尚是纪晓岚的狂热粉丝，这回终于见着偶像了，缠着纪晓岚想让他留一幅墨宝。纪晓岚听说之后呢，也没推辞，稍加思索，挥笔写下了一副对联：日落香残扫去繁星一点，炉寒火尽须把一马劳拴。僧人一看对联，写出了寺庙的日常，给人一种恬淡祥和的感觉，很有点世事起伏不定，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追求平淡的劝解意味。和尚拿到偶像的墨宝之后喜不自胜，当天就找来木工把这副对联刻在了银柱之上。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这天有位秀才来到寺里，一抬头看见对联上的书法很像是纪晓岚的风格，就询问旁边的僧人。僧人颇为自豪地说：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的真迹，怎么样，羡慕吧？秀才听完之后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对联，忽然放声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僧人被他吓了一跳，连忙上前询问。等秀才笑够了，才指着对联说：您呐，被纪晓岚戏弄了。原来这副对联呢，可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而是一副拆字联。上联日落香残是香字去掉日变成了和，扫去繁星一点就是把繁字中间的那个点儿去掉变成了几，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就是突字的突。以此类推，下联炉寒火尽把炉字去掉火字旁是户，须把一马劳拴，再把旁边加上一个马字，上下联合在一起就是秃驴两个字。这副对联又是写给寺庙里面的和尚的，什么意思就不言而喻了。周围的香客们听到秀才的解释之后纷纷大笑起来，僧人也羞愧的无地自容，既埋怨纪晓岚的戏弄，又气自己无知露了怯，只能连忙找人把这丢人的楹联撤了下来。您听听吧，被骂的当事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骂了，还沾沾自喜地展示了好几个月，这可称得上是骂人的最高境界了。看得出来，古代大部分文人追求的都是没文化看不懂，不过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清朝末年有人曾写过一首名为《咏针》的诗，内容是这样的：百炼千锤一根针，一颠一倒步上行，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比起前面那些文绉绉的骂人方式，这首诗可以说是简单又直白。绝妙的是，哪怕是个大字不识的大老粗，听一遍都能知道他在骂的是什么人了。讲完了这几个趣事啊，不得不说，古代文人这种拐弯抹角还引经据典的骂人方式，不带脏字儿却独出天际，让人挨了骂都不知道自己如何回嘴，真是把人憋出内伤。不得不让人感叹一句，论骂人还得是咱的老祖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

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他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十六集。
5: 如莲和金环正在屋里，隔着帘儿叫道：“爹，茶得了，您说一声，我去拿。”连说了两遍，还不闻外间打眼。如莲才要走出去看，不想门口一阵风声，接着只见门帘嗖的一声抖起来，多高，那高大的周七已像凶神似的叉着腰站在门前，那门帘却落到他身后。金环和如莲都出于不意，全大吃一惊。只见周七瞪圆了那鲜红的眼睛，好像野狗吃了死人，十分凶的可怕，却只空向金环瞪着眼不说话。如莲看他神气不好，知道要出祸事，怕与金环不利，又恨周七粗鲁无礼，不由倏然白了脸，颤声道：“
6: 爹，您是？”
5: 那周七已拍着门框跳着闹：“
7: 我问你来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叫我给端茶？我是你妈的腰子大茶壶。”
5: 如莲忙接口道：“
6: 您不愿意端就别端，何必这样？”
5: 周七又跳道：“
7: 我伺候得着吗？”
5: 如莲倒沉下气冷笑道：“
6: 您不伺候不要紧，我伺候，谁叫我是干这个的呢？特别忘了，我赚钱不是为自己，一家人都跟着吃。”
5: 周七却不答应他的腔，又骂：“
7: 他妈的，花钱在腰子里花，到我家里冲不着大爷。”
5: 说着又凑近一步，面对着金环喊道：“
7: 你这东西是姓陆不是？我早知道你是腰皮，转在腰子里撞骗，居然闹到我们孩子头上来了。你是想拐带潜逃，不然有钱不会在腰子里花，跑到我家里来商量嘛？鬼鬼祟祟的还有好事儿？孩子就是我们的摇钱树，你想动我们命根子，我跟你有死有活。”
5: 说着就伸拳缩臂地做出要打人的姿势。金环见他那副凶相，已吓得瘫在床上，哪儿还说得出话，只翻着眼望着如莲。如莲又急又气，咬咬银牙，把心一横，拼着要与周琦拼命，就移身插在周琦和金环中间，面向周琦竖起柳眉，大声道：“
6: 您是诚心是怎么着？我既干这个，有好花钱的，就许让人家进粮房，怕看这个就别吃这碗饭。不是我把您请来跟我现世，是您自己奔了来。你要不痛快发牢骚，就简直说话，跟人家客人闹什么呀？要是吃鱼闲腥，就离开鱼市儿， 要是怕丢脸，这些日吃冯家的饭哪一顿都骚气，气头就不该吃。
5: 如莲说这几句话自知太为刻度，原拼着被他打个死活，哪知周七倒不和如莲生气，只自向京环骂道：
7: 我们孩子为了护着你，是受了你的迷惑，早晚要从你身上废了。我今天非要打你脚舌胳膊断，回去养十年伤，叫你再迷惑人。哎，你要说从今儿再不见我们孩子面，我还去饶了你。
5: 说着又扑上前去，隔着如莲伸手要抓京环。京环吓得几乎喊起来，如莲见已闹得不可开交，就一头撞入周七怀里，哭叫道：
6: 你要打他先打死我。
5: 也不知他娇弱身躯从哪里来的力气，竟把周七撞得退了两步。如莲哭闹着还怕京环没法脱身，便头抵着周七，口里喊起救人来。这时忽然从外面进来了人，瞧见这种污乱情形，急得喊道：
6: 你们这是怎么了？
5: 如莲听的是莲宝的声音，更长了胆子，便推开周七，仍把身子遮着京环，向莲宝叫道：
6: 娘来救命，爹要打死人了。
5: 莲宝忙赶上前将周七拉住，问道：
6: 哎，你们怎么了？
5: 如莲已抢着道：
6: 我带客人上家来，爹说人家不是好人，要打死人家，这是什么规矩呀？骂我跟客人热，好，我一定如你们的意，我要再见客人，我不是人。我
5: 说着眼珠一转，也不容莲宝说话，就又道：
6: 说姓陆的不是好人，我早知道他不是好人，我这就跟他断。
5: 说着转脸向京环使个眼色，便向外推他道：
6: 你不是好人，你给我走，不走还等打你。
5: 京环也自会意，便趁此走出。莲宝还拦着道：
6: 哎，陆少爷再坐一会儿啊，别理他，他喝醉了。
5: 京环顾不得答言，如莲却恨恨的道：
6: 还坐着，再坐命就没了。
5: 说着把京环推出门外，直送到楼梯。周七还在屋里喊道：
7: 姓陆的，你敢把我孩子带着走，如莲你回来。
5: 如莲在外面高应道：
6: 我走，两只冻脚往哪儿走啊？从此咱算靠住了。
5: 说着见京环已下了楼梯走出，便霍地翻身回来，到屋里向周七怡然一笑，才要坐下，忽又站起跑出外间，砰的一声把窗子开了，向楼下叫道：
6: 姓陆的，别忘了当你的巡逻，巡逻。
5: 屋里周七和莲宝二人都听不出他说这话是何意思，京环却暗自领略了，自己懊丧回家，再期后会不提。再说当时莲宝见周七鲁莽闹出这样情形，又知如莲那种刚烈脾气，惹恼了他，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说不定还要有个很热闹的下文。正自寻思抚慰的方法，哪知如莲从外面进来，脸上倒十分和蔼，好像气恼全消，居然还向周七和莲宝笑了笑，便坐在床上脱下了绢花小漆皮鞋，随手向地下一丢，向后一仰，径自闭眼睡去。周七见这光景真是意想不到，只可瞧着莲宝发怔，莲宝也瞧着周七，咬牙发了一会儿恨，自知在如莲素日脾气上想来，料到他不能善罢甘休，受了周七这样的气，居然不打不闹，绝非就能如此含忍下去，定然从此要和家里怄上气了。他若真怄了气不去赚钱，从此就要断了财源，那可真不得了。不如赶快劝他回义勤楼去，料到他不至怄气不去。 因为他和那姓陆的只能在逸勤楼见面，在家里自然切着周期不能来，只要我一劝他，他一定趁着坡回去。连宝想的原是不错，哪知如莲因为连三病四的遇见福逆的事，在逸勤楼是那样，到家里又是这样。想到京环为自己受的委屈，只觉心里一阵阵的刺疼。在前后一想，四面八方全是磨难，京环已不能到逸勤楼去了，自己更不必去，竟把心肠缩得极窄，只去转那不好的念头。连宝先瞧着周七，把嘴向门外一努，周七退出外间屋去，连宝便坐到如莲身边，小声骂道：
6: 这是从哪儿赶来的害人精，吃着喝着还不老实，管他妈的闲账，这就又快轮着滚蛋了。
5: 说完又摇撼着如莲的肩耳道：
6: 孩子，孩子，你别生气，千不怨万不怨，哎，只怨我一时不在家，这该死的宋王给我惹祸。孩子，你别介意他，他是浑人，这回事儿你饶了他我也不饶，这样还奉了他，早晚我给你出气。孩子，起洗洗脸，咱娘俩回逸勤楼去，我还有话说呢。
5: 说着又轻轻推他，如莲任他摇撼，只坐不闻。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连宝又劝说半天，还是照样。后来他倒似乎睡着，轻轻地发出鼾息来。连宝明知他绝没睡着，仍自己说道：
6: 好孩子，你也别太着迷了，你爹虽是混蛋，他骂你姓陆的也是为他不是好人，骗将来骗了你害了你。本来现在年轻的人彩白党真太多，这姓陆的当初也不过是听听玩意儿才跟你认识，没跟没派的，谁能看出准是好人坏人的？你只看他脸子好，脾气柔和，可不足为凭啊。娘，我是这里边滚出来的人了，年轻时候上过无数的当，这种彩白党全有些个特别手段，在娘们面前装得好着呢，到将来掉他圈里现出原形，立刻就不是他了。
5: 说到这里，忽见如莲把杏眼一睁，一挺腰就倏地坐起，看着莲宝道：
6: 娘，娘怎么你也这么说呢？
5: 说着星眸一转，把手一拍，冷笑道：
6: 哦，呵呵，这全是一手事儿，我还糊涂着呢。嗯，这倒好办了。
5: 说完又自睡道。连宝从周七二色回来，只听他说过陆京环是拆白党，并虚造了许多劣迹，却不曾把若愚设计的全局告诉连宝。连宝又不知道今昨两天逸勤楼内外所出的事儿，所以此间听了如莲的话，倒猜测不出缘故，便又接着说的：
6: 孩子，你也想想，从你长大懂了人事儿，娘从来没管过你，现在你赚钱养家，

0: 压帐，歇几天也无可厚风。莲却从此一直睡到半夜也不起身。莲宝没法，又怕他出了意外，就令周七到外间去睡，自己陪他睡在一床，也不敢睡沉了。耳里偶闻一些响声，就悚然坐起，只怕如莲趁他酣睡出什么故事。不想如莲这一觉直到翌日大清晨，居然起身下床洗漱用饭，和平常一样，也照样有说有笑，和周七还是照样亲热，仿佛已忘了昨天的事儿。莲宝也不敢再提，倒喜喜欢欢地过了一日。到黄昏过后，莲宝又有意无意地劝他回逸尘楼去，如莲却淡淡地道：“
1: 我先不去了。”“为嘛呢？难道你还有气？”“娘，你怎么不明白？昨天叫你们一说，我的心跟姓陆的冰凉了。可是他免不了缠我，不如我在家里歇歇日，省得跟他见面，给他个日不见日书。这里面的事儿您怎么还不懂啊？”
0: 莲宝才要答言，如莲又斩决说道：“
1: 我说不去就不去，谁也拉不了去，哪天高兴了就去，谁也拦不住。娘，咱们是一言一句，别找麻烦。”
0: 周七听了倒无话可说，莲宝却料着如莲的话绝非真意，他哪能这样容易和姓陆的决断，这明是托辞和家里怄气，故意不出去赚钱，等日后家里把存相坐吃山空，饿蓝了眼，自然求他出去，他那时再端起架子，说不定提出什么条件，把家里压得贴服，以后的事儿便得由他自己。但再一转想，现在放他出去也叫人不放心，万一要跟姓陆的好了呢？不如把他拘在家里看守些日子，将来等机会再说。现在若立刻迫他出去，只是枉费唇舌，徒伤和气。想着便答应了如莲。晚饭过后，留周七和如莲在家作伴，莲宝自去到逸勤楼替如莲去拿应用零碎物件，并向长班特别客气地替如莲告了10天假。那长班的因知昨晚罗九吃醋闹气的事儿，怕如莲为此不来，便把细情告诉了莲宝，托他回去安慰女儿，不可为躲避罗九误了自己的事儿。莲宝才知道此中还有这一层波折，回家便和如莲说了，并且挺着胸脯说，回到逸勤楼时自己总跟着去，自有法子对付罗九，劝如莲不必怕他。如莲听了仍是默默不语，便把这事儿岔了过去。如莲在家里这一住下，莲宝为笼络女儿的心，不知要怎么想法哄如莲欢喜，做出了万分的慈爱。周七对如莲自然也百般客气，如莲却只随随便便，一些不改常度。到夜深时，原想自己还到外间去睡，把里间让给他们，又怕勾起莲宝疑心，便照旧和莲宝一同睡下。又过了两日，如莲却嬉皮笑脸地把莲宝推到外间，叫他和周七去睡。莲宝因见如莲这几日神色如常，更料定他是耗时候怄气，绝不至有意外发生，就放心让他自己睡在里间，但夜间还不免加些防备。这样又过了两日，如莲不特夜里安稳，而且白天也绝不出门。莲宝以疑心进去，又把前世健忘，只想再过几日便可仍回逸勤楼做生意，除了防他另有邪志的做作，却绝没旁的猜想了。只每天晚饭

0: 后，一家人都躺在烟灯前闲谈一阵，熬到三四更天，才各自分头去睡安稳的觉。这样一转瞬间，已到了如莲回家后的第八日。这时已到了五月下旬，天气渐渐热上来。这一夜如莲特别高兴，倒在床上一面给周七和莲宝烧烟，一面放怀谈笑。他夫妇俩见如莲高兴，也都提起兴致，把鸦片烟左一桶右一桶的替换着吸得比平日加了一倍多。如莲却只把拇指大的烟泡烧起来，又消磨到三更天后。周七和莲宝都是老瘾，大凡吸鸦片的人，若是初吸新瘾，吸几桶便精神百倍，想睡也自不能。若是老瘾却不然了，吸得少倒睡不着觉，若吸得多了，虽是神酣体适，却又舒服地发起困来。这样睡着了，有烟气麻醉着，更不易醒。周琦和莲宝因为无意中吸得太多，不由得都在床上困起来，闭着眼迷迷糊糊的，像要睡着。如莲垂着床笑叫的：
1: 你们怎么都睡了？说得好好的全闭了眼，看您二位这个神气，要睡快睡去，腾地方我也要睡呢，要不你们在这儿睡，我上外间去。
0: 莲宝睡眼迷离地坐起来道：
1: 不不不，你要睡还是我们去。
0: 说着推醒了周七，向如莲道：
2: 我们止不住了，你把眼睛收拾收拾也睡吧。
0: 说完扯着周七一溜歪斜地走出外间，只听床板被褥一阵响，沉一会儿就鼾声大起，周七的鼻息更像雷鸣。如莲在屋里自己收拾了烟具，又默坐了一会儿，才站起接帘向外间瞧了瞧，见他夫妇正东倒西歪睡得香甜，就退回身来望着床上悄声的叨念：
1: 哼，你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今天就是今天的。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叫秋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助跑、起跳、转体、落地，秋索维金娜完成最后一跳，还是和上一跳一样，落地时出现失误。尽管如此，东京奥运赛场上还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向这位46岁的高龄选手致敬。2021年7月25日，乌兹别克斯坦体坛老将秋索维金娜登上体操资格赛赛场。很多人希望这位妈妈级选手能够续写世界体坛传奇，这距她首次亮相夏季奥运会过去了整整29年。29年足够漫长，漫长到当初的对手早已成为教练，漫长到如今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下一辈。29年间，体操始终流淌在秋索维金娜的血液中。她曾穿着3种不同战服，独联体、德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征战奥运会，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然而当大屏幕打出秋索维金娜的即时排名11时，一切辉煌都成为过往。这一成绩不足以令他进入之后的决赛。秋索维金娜转身走向教练，埋进他宽阔的臂弯里，眼泪奔涌而出。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跳，也是他职业生涯的谢幕演出。各国年轻体操选手簇拥而来，争相与秋索维金娜合影。比赛现场的人纷纷起立鼓掌，掌声萦绕在体操馆的穹顶下，久不停歇。秋索维金娜曾表示，自己计划在2020年奥运会后退役。她开玩笑说，当了这么久的体操运动员，很幸运还能在早上醒来时看到每天出生的太阳。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消息并未打乱这位老将的训练计划，相反，多出来的时间能够让他更好地调整状态。深呼吸、助跑、腾空、旋转，砰的一声，秋索维金娜双脚落地，紧接着他从软泡沫坑里爬出来，重复刚才的一系列动作。在位于美国休斯顿的训练馆里，秋索维金娜为比赛一遍遍地练习着。1975年，秋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市。7岁时，好动的他被家人送进体操学校学习，6年后进入苏联国家队。1991年对秋索维金娜而言是一个重要年份。那年16岁的她来到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女子体操世锦赛，以直体婉转的动作获得个人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92年7月25日夜晚的蒙锥克体育馆， 两届残奥会射箭奖牌获得者安东尼·里贝罗用火种点燃箭头，准确射向70米外的圣火台，拉开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序幕。丘索维金娜的体操事业也如那根划破天宇的箭矢，进入炽烈而迅猛的爆发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17岁的丘索维金娜代表独联体获得女团金牌。虽然之后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训练条件和资源大不如前，但她还是收获了两届世锦赛的女子跳马铜牌，并在1994年亚运会上摘得一银一铜。1996年，21岁的丘索维金娜代表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出征亚特兰大奥运会。面对年轻选手的挑战，她为祖国赢得了个人全能第10名的好成绩。奥运会结束后，丘索维金娜遭遇了跟腱撕裂，不得不选择退役，告别体坛。随后，她和摔跤运动员克帕诺夫结婚，并于1999年。诞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取名阿里什。虽然结婚生子，但丘索维金娜无法放弃对体操的热爱。我当时真的决定结束体操生涯了，但后来我去熟悉的运动场看了一眼，就想在生完孩子以后迅速恢复，重返赛场。女子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一般是16岁到20岁，随着年龄增长，体能下降和肢体僵硬将会成为运动员保持状态的最大阻力。2000年，重披战袍登上悉尼奥运会赛场的丘索维金娜已是25岁高龄，可年龄并未成为丘索维金娜的束缚。她在场上奔跑、跳跃、旋转，参加了5项比赛。就在丘索维金娜的事业焕发第二春时，她的人生却遭遇迎头一击。儿子阿里什被诊断患有白血病。这个消息太可怕了，我感到特别无助，我呆住了，不敢相信他们说的话。高达1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91.2万元的治疗费用，更是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束手无策。丘索维金娜不能退役，毕竟一枚世锦赛金牌就等于3000欧元奖金。她知道，拯救儿子性命的唯一希望就是比赛。要是退役，我就只能坐在病床边上看着儿子死去，但谁会帮助一个前世界冠军？这一年丘索维金娜27岁，为了儿子，她要和更加年轻的选手争夺奖牌。别人为荣誉而战，她却为儿子的生命而战。为了拿到尽可能多的奖牌，获得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频繁参赛，且不再局限于自己擅长的跳马，她也会参加自由体操、高低杠和平衡木等其他项目的比赛。为了儿子阿里什，她要更加全能。我决定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只为给儿子筹集治疗费。我不怕困难，我只知道即使受了伤，我也必须站起来参加比赛。然而对身体柔韧度和体能不断下降的丘索维金娜而言，每次训练都是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停赛。拿奖金救儿子成为丘索维金娜生活的目标。

2003年，丘索维金娜再次夺得世锦赛跳马冠军，但她渴望的奖励却成为泡影。乌兹别克斯坦并未兑现早先承诺的奖金。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承诺给亚运会冠军奖金，一块金牌奖励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1万元。我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拿了2枚金牌和2枚银牌，怎么说也能拿到10000美金，但我1分钱也没拿到。在2003年世界锦标赛上，我又拿了金牌，但还是没有奖金。要知道，在这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从来没有运动员赢过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另一边，阿里什的病情逐渐恶化，急需进行透析治疗。但乌兹别克斯坦的医疗条件有限，透析机器仅有几台，等待治疗的患者排成了长队。他不得不向此前自己所在的德国科隆俱乐部求助，两位教练很快伸出援手，发动德国体操界慷慨解囊，并为阿里什联系了医院。阿里什得以及时入院治疗。在科隆安顿好儿子之后，丘索维金娜又投入训练。我必须比赛，为他挣治疗费。德国体操队为他提供了相应的训练资源，这让丘索维金娜得以在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同时继续为国效力。2004年，奔波于医院和训练馆的丘索维金娜登上雅典奥运会赛场，但在预赛阶段便意外失手。下场后，人们看不到丘索维金娜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倚在墙角呆立了许久。在德国训练3年后，2006年，为了报答德国朋友的帮助，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丘索维金娜决定加入德国国籍，代表德国征战国际赛事。此举遭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强烈反对，舆论纷纷指责丘索维金娜叛国。可为了儿子，丘索维金娜只能如此。身披德国战袍的丘索维金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相继摘下了1枚金牌和2枚铜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33岁的丘索维金娜拿下了跳马的亚军。就在这时，好消息传来，医生告诉丘索维金娜，阿里什的病基本痊愈。我无法形容我的快乐，儿子痊愈了，我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喜悦。当我站在赛场上时，我觉得我自己还是18岁。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在北京夺银之后的一次比赛中，丘索维金娜落地不稳，导致跟腱断裂。这对已经33岁的丘索维金娜来说是致命伤。当时我非常绝望，我想我再也不能参加比赛，为祖国带来荣誉了。就在外界惋惜这位优秀运动员的谢幕时，丘索维金娜却再度令世界震撼。2011年，经过1年休养的丘索维金娜夺得日本体操世锦赛女子跳马亚军。1年后，37岁的她第6次出征奥运，夺得女子跳马比赛第5名。谁都不知道，这副1米53的娇小身躯当中，到底蕴藏着多大的能量。此时阿里什已经痊愈，外界纷纷猜测伦敦奥运会将是他的奥运绝唱。但丘索维金娜回答，41岁和37岁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我喜欢，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当我小的时候，我训练参加比赛，只想追求结果。当我儿子生病的时候，我只能够靠比赛赚钱为儿子治病。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并且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我现在为自己比赛。
2014年，丘索维金娜参加仁川亚运会，人们惊讶地发现，她穿的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队服。当我快要结束职业生涯时，我要回到起点。2013年，丘索维金娜申请重归乌兹别克斯坦，三年后，她再度披上国旗，第七次出征奥运，获得女子跳马第七名的成绩，由此成为体操界第一位连续参加七届奥运会的选手。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丘索维金娜摘得跳马银牌，冠军得主韩国小将吕瑞正比她小了整整27岁。丘索维金娜成为同台竞技的女孩口中的秋妈。有记者问她，如何看待与年轻选手同台竞技？她耸耸肩，我不怕他们，反过来，他们应该怕我，因为我很有经验。丘索维金娜并未将年龄视为障碍，她将把握当下，不让明天的自己后悔当作座右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才能取得成功，失败是让我返回赛场的动力。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不顾一切地向这个目标前进。里约奥运会之后，有许多人曾询问丘索维金娜，她是否会参加下一届东京奥运会。人们很好奇，这位不老传奇会选择在哪一时刻停止自己的奥运之旅。丘索维金娜以她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运动能够带给我快乐，我将会继续给我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带来荣誉。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他食指涂满了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国旗的蓝白绿指甲油，耳朵上戴着闪亮的耳钉，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谢幕。正如在伦敦与里约的奥运赛场上那样，即使丘索维金娜最终未能摘牌，但她仍然扛起了那面象征奥林匹克精神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掌声。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有一种传奇叫丘索维金娜，作者陈荣伟，梅可。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书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上一期呢，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介绍了一下牙齿的一些小知识。那今天呢，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介绍一下牙齿为什么是白色的呢？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有趣。为什么牙齿是白色的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牙齿啊，是我们咀嚼的工具。每颗牙齿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呢是牙根，它的作用是把牙固定在人的颌骨里面。另一部分呢是牙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一部分。我们的牙齿是由矿物盐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呢是钙和磷。在牙齿的最外面有一层非常坚硬的东西，叫牙釉质。牙釉质是专门保护牙齿的，使我们的牙齿又坚固又耐磨。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会看到牙齿的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牙齿是有分工的，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任务。有的牙齿是专门负责切割食物的，食物在这里啊，被切成小块或者薄片儿。我们把负责这个工作的牙齿叫做切牙，或者叫做门牙。有的牙齿呢，是专门负责撕裂食物的。还有的牙齿是负责把食物磨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先用牙齿把食物切下来，撕成小块或者薄片，然后再磨碎，给胃和肠消化食物做好准备。那为什么牙齿是白色的呢？因为牙齿主要是由钙和磷组成的，而钙是白色的，所以牙齿啊就是白色的。为了使牙齿长得白白的，我们从小就应该注意保护牙齿。每天早晨和晚上睡觉以前呢，都要刷牙。在睡觉以前呢，不要吃糖或者吃巧克力等这些甜的东西，更不能用牙齿去咬特别硬的东西。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鹰。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真李奈，菜种芥姜，海咸河淡，林浅雨翔。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丽水，丽江又名金沙江，出产黄金。昆冈，昆仑山。巨阙，古代五大名剑之一，这些剑全都锋利无比，尤以巨阙为最。夜光，夜明珠，传说中能在夜间发光的一种宝石。奈，古书上指一种类似花红，也有部分地区称其为沙果的果子。黄金产于金沙江，美玉出自昆仑山。锋利的宝剑叫巨阙，贵重的明珠叫夜光。水果中的美味有李子和花红，日常蔬菜离不开芥菜和生姜。四海的水咸，江河的水淡，鱼儿在水中游，鸟儿在空中飞。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夜光珠》。一次，隋国的隋侯在出游途中发现一条受了重伤的大蛇，大蛇在路旁痛苦地挣扎着，他急忙命令随从把蛇抱回家，安放在床上，并亲自为蛇清洗伤口，敷上草药，包扎好。他还吩咐仆人谁也不许打扰蛇疗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在随侯的精心照料下，蛇的伤口慢慢愈合，最终恢复了健康。随侯将这条大蛇放生，蛇恋恋不舍地离开恩人，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大森林里。为了报答随侯的救命之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蛇衔来一颗宝珠，放在恩人的卧室。宝珠刚刚被放到桌子上，整个殿堂就被映照得和白天一样明亮。随侯被惊醒了，他发现了这颗熠熠生辉的宝珠，感到很奇怪。他仔细查看四周，只见窗口露出大蛇的一颗脑袋，正吐着红红的信子注视着他。随侯很惊慌，正要喊人的时候，蛇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娃娃。娃娃说，我是龙王的儿子，来感谢您的救命之恩。随侯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颗宝珠是大蛇报恩的礼物。后来这颗宝珠被命名为夜光珠或明月珠，人们为了纪念随侯爱护生灵的美德，也叫它随侯珠。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吉尔达伸出手臂搂住凯伊的脖，没有吹进什么东西。凯伊说，我想它已经掉了。其实那粒东西并没有掉落，还粘在他的眼球上，那东西就是那面镜子破裂时迸溅出来的碎屑。我们都记得那是一面魔镜，那些可恶的玻璃会把所有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都照成渺小的和丑恶的，可是又把丑恶的东西照得更加丑恶，哪怕只有一点点毛病都会弄得人人都知道。可怜的小凯伊，有一粒玻璃的碎屑刺进了他的心里，他的那颗心马上就变成了一坨冰。他已经不再觉得刺痛了，可是碎屑还是留在了他的心上。
1: 你哭什么？你哭起来的模样真难看，我觉得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哦，
0: 他忽然呼喊起来，
1: 那株玫瑰已经招虫子咬了，那株玫瑰七扭八歪的，它们都那么难看，就像那个木箱一样难看。
0: 凯伊先抬脚去踢木箱，然后又伸手拔掉了两株玫瑰。吉尔达叫喊起来，
2: 凯伊，你这是在干什么？
0: 凯伊一看到吉尔达吓得要命，就又伸手拔掉了另一株玫瑰，然后他一纵身跳进了自己家的那扇窗户。就此他离开了善良的小吉尔达。后来吉尔达送图画书来的时候，凯伊却说那是给小婴儿看的。当老祖母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要说
1: 但是，
0: 来打断老祖母的话。等到他觉得逆凡不再插嘴的时候，他就跟在老祖母的身后去学他走路和行动的样子，还戴上一副眼镜学他讲话的腔调，学得那么逼真，大家都被惹得哈哈大笑。他很快就学会了那条街上每个人讲话的腔调和走路的姿势，以及他们的怪模怪样，还有那些难看的动作，这些全让他给模仿得惟妙惟肖。大家都说那孩子的头脑真机灵，可是他们哪里知道，那是深深地刺进他心里去，并且粘在他眼睛上的玻璃碎屑闹的。所以他连全心全意喜欢他的小吉尔达也戏弄起来了。现在他玩的游戏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那可都是要动一番脑筋的。入冬以后，有一天下起了大雪，他拿来了一面很大的取火镜，又把他的蓝色外衣的下摆拉起来，让雪花飘落到上面去。然后他对小女孩说，
1: 吉尔达，快朝镜子里瞧。
0: 雪花都变得很大，看起来像是一朵朵美丽的鲜花，或者是有十个尖角的星星，真的都非常好看。凯伊说，
1: 你看它们多么美妙，比真的花好玩多了，它们一点毛病都没有，只要没有融化掉，形状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过了一会儿，凯伊手上戴着大手套，肩上背着雪橇走过来，朝着吉尔达的耳朵大声嚷嚷说，
1: 我得到许可到那个大广场上去同别的孩子一起滑雪橇。
0: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到了广场，来了一辆大雪橇，他全身都被漆成了雪白的颜色。雪橇上坐着的那个人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白颜色裘皮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裘皮帽子。大雪橇绕着广场转了两圈， 卡伊赶紧把自己的小雪橇拴到了大雪橇上，就这样被他拖着朝前滑。那辆大雪橇越滑越快，马上滑进了另一条街。坐在大雪橇上的那个人转过脸来，亲切地朝着凯伊点点头，好像他们老早就认识一样。每一次凯伊想要解开自己的小雪橇的时候，那个人总是回过头来朝他点点头。凯伊只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动不动。那辆大雪橇笔直地驶出了城门，这时候雪下得非常大，凯伊伸出手去连五根指头也看不见，可是雪橇还是像飞一样的往前滑去。凯伊连忙去解绳子，想甩掉那辆大雪橇，可是一点用都没有。他的小雪橇已经牢牢地冻在了大雪橇上，像风一样飞快地被拖着走。他拼命地大喊大叫，可是没有人能听得见他的呼喊。凯伊害怕得要命，雪越下越大了。到了后来，雪花大得像一只只雪白的大母鸡。这时候大雪橇朝旁边蹦跳一下停了下来，坐在大雪橇上的那个人站起身来，原来那件裘皮大衣和帽子都是雪做的，而那个人却是一个贵妇人。他个子十分高大，站得笔直，浑身白皑皑的，他就是雪女王。我们滑了很长一段路了，雪女王说，你冻坏了吧，快钻进我的裘皮大衣里来。她把小男孩抱到大雪橇上，坐在自己身边，还给他披上了那件裘皮大衣。可是凯伊只觉得像是跌进了雪堆里一样。雪女王问，你还冷吗？她亲了亲凯伊的前额，哎呦，这个吻冰凉冰凉的，不，比冰还要凉，凉透了凯伊的心。虽然他的半个心早已变成了一坨冰块，他觉得自己快要冷死了。不过一会儿功夫，他又觉得暖和过来，周围不再那么寒冷了。
1: 我的雪橇，别忘了我的雪橇，
0: 这是他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雪女王又亲了凯伊一次，这一吻使得他把吉尔达、老祖母还有家里所有的亲人都忘光了。凯伊看着雪女王，她是那么美丽，凯伊想不出来有哪一张脸比她的脸更美丽更可爱了。她这会儿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个冰雪人，一点儿也不像上一回她站在窗外朝她招手的样子。在凯伊的眼里，她是完美的。凯伊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她告诉雪女王自己已经学会了心算，能够算得出分数。他还知道这个国家的大小和有多少人住在这里。雪女王听他讲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可是他却讲不出来了，他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凯伊抬起头来看着一望无际的天空，这时雪女王已经带她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在那黑沉沉的天空中飞翔。狂风在呼啸，在怒嚎，好像唱着古老的歌谣。他们飞过了森林和湖泊，飞过了大海和陆地，在他们的身下冰冷的寒风在呼啸，狼群在嚎叫，到处是白茫茫的冰天雪地， 呀呀乱叫的黑压压的一群乌鸦恰好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一轮又大又清新的月亮高高的挂在天边，散发出明亮的光芒。萧太医久久地望着月亮，熬过了漫长的冬夜。天亮的时候，他在雪女王的脚下睡熟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8: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和大家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雨到暴雨，白天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呢，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那今天白天呢，降雨明显，夜间至明天白天逐渐减弱，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范。明天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另外呢，今天也要提醒驾驶员朋友们，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明天周四限号是4和9。节目的资讯，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旅游方面。旅游专列新赛道爆发，160列旅游专列要来了。坐着火车去旅行成了暑期度假新风潮。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专列1797列，同比增长84.8%。进入暑期，旅行专列开行加密、康养、亲子、避暑，各种主题纷纷上线。旅游专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玩法呢？以新疆为例，晚上赶路，白天玩，体验感拉满不操心。新疆天山号11天环江旅游专列，西发昭志串联起了多个著名的景点，省去了频繁搬行李的麻烦。适老化的配置，周到合理的行程安排，给了一些高龄游客出门看世界的底气。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局已发出旅游专列60趟，接待近1.8万名的旅客。另外呢，像黑龙江清凉环线新体验，火车串起了全链条消费。东北避暑专列串联起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等地，10天避暑之旅含4晚酒店和5晚火车住宿，人均的票价5000多元。沿线热门景点有了稳定的新客源。近3年，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政策的发力，铁路和旅游的融合全面升级。商务部、文旅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政策，目标到2030年打造超160列旅游专列，吸引社会资本丰富旅游专列的产品。一张火车票串联起了沿线的吃、住、行、娱全产业链，铁路文旅深度融合，坐着火车去旅行，持续释放服务消费巨大潜力。

再来关注一下在夏季非常火的一个产业，冰工厂忙到冒烟。据了解，降温保鲜需求旺盛，制冰行业进入生产旺季，多地制冰厂正开足马力，产销两旺。在浙江嘉兴，一座高度自动化的冰工厂正全速运转，生产各类食用冰产品，供给给华东地区的商超、便利店、新茶饮品牌。据介绍，企业今年启用了一座新工厂，生产的冰球融化时间可以延长至3小时左右，日产能也从去年的150吨提升至了170吨。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8月，国内现存制冰相关企业已经达到了4.29万家，2025年新注册了1.19万家，同比增加62.08%，创下了近10年新高。

诈骗改了新套路，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虚假保健品开始用老人骗老人了。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私域直播违法典型案例。据了解，私域直播非法营销中有不少打着养生等旗号，对老年群体进行精准围猎，高价售卖本不具备医疗功能的廉价商品，从中谋取暴利。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和执法人员介绍起了涉案产品所谓功效。部分老人还表示，他们都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老人口中所说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传，对于心血管疾病有着奇效，一套售价近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根本不具备直播间吹嘘的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功能。

同样呢，也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来共同关注一项新的研究。广东阿姨便秘多年，被粪菌移植治好了。8月11日，广东佛山李姨患有帕金森综合征，伴随多年的排便困难，试遍了各种通便药都不管用，后来呢，做了粪菌移植，明显改善。另外，黄女士从2018年开始莫名心慌、紧张、睡不好，被诊断为了心境障碍。精神类的药物吃的能够稳住，但是一旦停药就反复。她做了第一次的粪菌移植，一个月后情绪平稳了，精神类的药物可以逐渐减量。后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粪菌移植后，精神状态像换了个人似的。这是目前国内外消化领域公认的前沿微创治疗技术——粪菌移植。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粪菌移植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部分肠外疾病仍然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必须在正规医疗机构评估后才可以实施，严禁自行操作。

接下来再来共同关注一下有关于孩子们的健康，心理健康很关键，需要警惕。孩子不想和真人聊，只想问 AI 怎么办？刘女士因为工作繁忙，开始让5岁的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和学习功能，对于孩子进行早期启蒙。一段时间之后，刘女士发现孩子不太愿意跟人交往了，与家人、同学相处时，一旦对方不顺从，她就会开始尖叫、发脾气，言语甚至带有暴力倾向。刘女士查看了聊天记录时发现，聊天内容有恐怖的、血腥的，甚至还有色情的。 AI 会一味地顺从孩子，放大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刘女士的问题其实并非个例，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表示，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于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但是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对此，专家建议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既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起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此外，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够守住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青少年成长。

说到了孩子，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从小吃到大的一款奶糖吧。大白兔奶糖包装海外火了。一款拥有60多年历史的中国奶糖，其包装纸出人意料地在西方社交媒体走红。多位专家表示，这种现象表明中式美学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大白兔奶糖自1959年面世以来，便是中国的知名品牌。它诞生于物资匮乏的年代，那时的糖果还属于奢侈品。这款糖纸以白色、红色和蓝色为主，会有端坐的兔子，四周环绕着蓝白相间的白色兔子的图案。该包装设计曾于1983年获得中国的包装设计奖，如今在海外社交媒体收获数以百万计的浏览。社交媒体某平台8月5日的一条推文说，这款糖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这条推文的发布之后，已累计获得了约600万的浏览量，26万次的点赞。这条推文下的评论区有不少的网友进行了衍生创作，纹身图案、印花贴絮、拼贴画以及手机壳等，这些作品均以这款标志性的白兔图案为主题。这股的热潮还蔓延至了 TikTok 以及照片墙等更多的社交媒体，引起海外网友对于中国其他品牌包装的更多兴趣。

同样也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把目光转向韩国，泡菜基因的韩国出现突变。在韩国国内和海外常有一种说法，泡菜是刻在韩国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基因。但近年来，韩国人爱吃泡菜的传统似乎发生了变化。据韩联社九日报道，近15年来，韩国人的泡菜食用量大降。不仅如此，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泡菜逐渐从小菜变成了配料。按年龄来看，除了0至9岁年龄段外，其他所有年龄段人群将泡菜作为菜肴摄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在20至39岁人群中，该比重从2010年的约82%骤降至了2024年的约66%。相反，将泡菜作为汤或者是蒸菜配料的比重，在所有年龄段0至9岁除外均有所增加。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人群，泡菜摄入量存在着差异。收入水平越低，泡菜的食用量也就越高。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来吧，第9套广播体操，让我们一起活动身体。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荸荠、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这个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啊，今天呢明显能够感觉到体感上呢比较凉爽了，而且进入到了立秋节气，我们会发现这几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应该算是这整个炎炎夏日以来，尤其是入伏以来啊，最为凉爽的两天了。今天会比较明显，我们有的时候中午时段出去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两点附近吧才有天逐渐的放晴的感觉，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啊，比如说看看晚上下班的时候有没有雨，如果说有雨的话，咱们也要回家的路上减速慢行。其实夏天嘛，本身一方面热着，另一方面呢可能潮着，所以说在这种的雨天呢，我们更要注意一下排湿和祛湿了。昨天晚上开始吧，我就已经不再用空调的制冷模式了，几乎一直开的都是除湿模式。但是你会发现哈，如果说您家里开着空调，同时也开着窗的话，那么你一直开这个除湿，在这种雨天其实问题不大。如果说您晚上睡觉喜欢是关着门啊，开着空调的话，那么咱们这个除湿模式啊，也不要使用时间过久，因为太久了，空气湿度可能过低，体感上也不太舒适。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睡眠啊，真的跟温度啊湿度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会发现夏天有很多人特别容易睡眠不好啊，说晚上要不然就是冻醒的，要不然就是热醒的，这空调你开还是不开呀，齁麻烦的。但像昨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如果说您不是很怕热，昨天晚上相信有一部分人群呢可能就是开了一小会儿的空调就关了，这一晚上睡的的确非常不错。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一到这种的雨天，无论是早上还是白天的时候啊，还是晚上，咱们这个睡眠质量好像都比平时要好得多得多。还有一部分的人长时间失眠，可能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也特别喜欢播放一些白噪音，有不少人就会选择的就是这个风声啊雨声啊这些的白噪音，听起来就特别的助眠。而下雨天本身就是很适合睡觉的天气。为什么这个下雨天我就特别贪睡？为什么下雨天我睡眠质量就特别的好呢？其实有一定的科学依据。那今天的生活百科呢，就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这下雨天为什么我的睡眠质量变得更好了。其实从几个方面来讲哈，首先先来说一说这下雨天呢，咱们肯定能听到窗外的雨声。雨声的频率啊，它一般就是在0到20千赫之间，正好是属于这个白噪音的一个范畴。所以当我们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呢，大脑就容易产生一种阿尔法的脑电波，从而缓缓地进入一种松弛的状态。这个就和我们平时想要入睡前放松身心啊，我们的生理节奏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一听到这个雨声，你就会觉得困意来袭。其实同理嘛，如果说赶上我们失眠的时候，您不妨呢现在也可以在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呀包括呢一些播放的音乐软件呢，来搜索搜索白噪音来听一听，有着非常好的助眠效果。还有第二点呢，其实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哈，就是说我们说阴天嘛雨天嘛，往往呢光照的时间就比较少，比如说像今天几乎呢一直都是阴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光照呢比较少，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褪黑素的分泌量比晴天要明显的上升。那褪黑素分泌的如果说旺盛的话，你的睡意可能就会更浓一些。那么第三点呢，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了。我们会发现呢，在夏天有的时候天气比较热比较干热的时候呢，你晚上可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但是下了雨之后啊，空气湿度呢就上来了，环境当中的这个负离子含量也会有所增加，而这种东西呢本身就有镇静以及安神助眠的功效，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就会更加容易平静下来。你想睡前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心里有事情哈，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失眠，但如果说你这个湿度比较合适啊，有的时候我们睡眠呢也会更好的进入到状态。还有一
点的原因呢，其实也是跟这气压有关系啊。我们会发现呢，一到这个阴雨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气压特别的低。那往往气压偏低的时候，空气当中的含氧量就会下降。这个也就解答了为什么一到这雨天，有不少人会觉得说，哎呦，胸闷啊，闷得慌，感觉像喘不上来气儿，有一定的关系。含氧量下降了之后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度呢就会减弱，那困意也会随之而来。说了半天，这回您应该大概就知道了为什么一到这下雨天我就特别想睡觉。其实同样的哈，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以后在遇到失眠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听一点白噪音呢、或者说呢可以调一调空气的湿度啊，处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区间的时候呢，你睡得也会更加踏实，更加安心。同样是和这个雨天有关的啊，雨天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宅在家里，但如果说，比如说要外出办事情啊，或者说上班呐、工作呀等等的，我们也有可能会淋湿自己。比如说不小心淋雨了之后，您从小到大经常做的事情是哪一件事儿呢？如果说换作我们家哈，只要我淋了雨，或者家人知道了我淋雨了，一定会给我沏一杯这个姜水来喝。小的时候对我来讲，这种东西实在是难以下咽啊。但是现在自己呢，有的时候要是真的淋了雨之后啊，尤其是明白了有一些养生的道理之后呢，也会主动的给自己冲上一碗姜水，确实能够帮助我们驱一驱寒气。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说淋雨之后呢，咱一定要尽快的洗澡换衣服。其实不仅仅这样，我们还可以用很多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尤其是中医表示啊，说淋了雨之后呢，我们身体当中就很有可能会透过我们的毛孔，透过我们的皮肤啊，侵入到一些的寒气。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去通过一些其他的生活小办法，帮助我们把寒气给逼出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小办法，这三个小办法帮助我们在淋雨之后啊，可以去好好的热补一下身体。第一件事儿呢，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都知道了，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喝点姜茶，喝点姜水，能够驱驱寒。那怎么去煮呢？这口感会更好，而且效果会更好呢？其实啊，我们就是用30到50克的生姜切成片儿或者是丝，然后呢放入锅中熬煮煎煮10分钟左右，之后再加入红糖10克。这样子呢，煮出来的这个姜水啊就会比较好了，而且口感啊味道呀也是比较美味的。那怎么去把控这个浓度啊？像有的人可能会说，哦，哎呦，我这个一看哈，要加10克糖，甜度好像并不高啊，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少加一点水呀？可以的哈，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冲的稍微淡一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帮助自己多多的摄入一些温水，像本身喝温水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暖身作用。我其实喝过一款最好喝的姜糖水了，我还记得，应该是一位老人煮的，去上别人家玩儿，然后呢，那位老人就是我朋友家的这个长辈啊，然后呢，他就煮了一碗非常好喝的姜糖水，当时我喝起来呢，口感非常的丝滑，我就问我说，为什么明明我一点姜都没有看到啊，但是我喝到非常浓的这种的姜味儿？他说就是你煎完了这个姜啊，给它切成碎的。少量的姜切成碎末之后煎好了之后呢，把这个姜啊滤一下，用一个滤网把汤水滤出来，把姜末啊包括一些姜的那个渣啊全都滤掉了之后，你喝起来呢口感就会更好一些了。包括呢加这个红糖啊，他说也有这讲究的，你比如说现在的红糖有那种散装的红糖，还有那种成块状的那种的红糖，他说他用的是那种成块状的红糖。我后来没有再买过太多的红糖，多数都是在超市随便买一包。如果说您家里哈，平时也是比较喜欢喝一些这种汤汤水水的，包括女性啊，有的时候生理期呀，那我们也不妨呢，可以给自己熬一些姜糖水来服用。
其实姜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夏天如果说不小心淋了雨之后，您可以去沏这个纯姜水哈、同时呢也可以用这姜来炖一些汤啊，包括呢炒一些菜呀、尤其是炖肉的时候多放一点也能够驱寒。另外姜也有一个妙用啊，就是可以用它来泡泡脚。尤其是下了雨之后，你像我们可能不小心哈、踩到这个雨水了，鞋湿了，脚也湿了，或者说有的人说我穿的凉鞋啊，淌了水之后了，回去了呢，我洗了个澡，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养生办法呀？其实也可以尝试用姜片煮水，然后呢用来泡脚。像家里有孩子的哈、尤其小孩喝不进这个姜水，觉得比较辛辣比较刺激，那不妨呢可以试试这样的一个小办法，它又能够帮助我们杀菌，还能够驱寒。泡完脚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用双手来通过刺激穴位的按摩，起到更好的一个保健作用。按哪个位置呢？涌泉穴，这个穴位也是非常好找的哈、就是在我们的脚部的这个中间的地方，前三分之一处，脚趾弯曲的时候凹陷的这个地方就是涌泉穴。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这最近的寒气比较重，或者说不小心淋了雨淌了水，不妨呢泡完脚之后好好的按揉按揉这个部位，揉至脚底微微发热就可以了。

0: 说完了两个小办法哈，最后一个办法呢，其实淋雨之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去洗一洗澡啊，包括换换衣服，那洗澡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怎么洗呢？其实啊，淋雨之后我们更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热水啊，促进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大概洗至我们微微出汗就很好了，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带走身体当中一部分的湿气，起到很好的排湿功能。不过说你洗完澡了之后呢，现在天儿啊，尤其今天天气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一出来还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凉意啊，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下完一场雨，雨过天晴之后呢，可能会感觉到体感上更加的舒适。不过这两天呢，可能会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降雨。如果说下雨了，咱家里呢这个除湿的功能的空调还是该开可以开启的啊。你会发现，比如说这衣服洗完了之后不容易干呢，或者家里一直潮潮的，身体感觉到比较黏腻呀，适当的开一开这个除湿功能呢，体感上会更加的舒适，包括衣服也能够干得更加彻底。下完雨之后呢，我们的房前屋后啊也是特别容易有积水的，包括呢家里浇花的一花盆儿，你会发现都不如像平时那样啊，这个普通的时候啊，艳阳高照的时候那个水那么容易干，可能花盆里面也容易藏有积水。而下过雨之后的几天连续下来啊，也都是非常适合蚊虫滋生的时刻。所以我们出去遛弯啊，包括呢有的时候晚上出门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防蚊工作，可要牢记。像家里这个洗手池啊，包括呢这个窗台呀等等的部位啊，如果说有积水的话，也要及时清倒，防止给这个蚊虫培养一个舒适的蚊床。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别走开，咱们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着。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哎，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其实这一年来啊，特别爆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一种娱乐方式，拼豆。哎呦，真的是太火了，尤其是在不少的女孩心中，女孩圈当中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的一种玩法。什么叫拼豆啊？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呢？算是一种手工创作哈，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熔融豆啊，也就是说，其实通过字面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有一颗一颗的塑料小豆子，不同的颜色非常漂亮。那我们按照图案的这个排列呀，放在一些单孔的模型上之后，拼成了啊，这图片很漂亮。之后呢，再用这个熨斗来定型加热一下，这样子制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挂件啊，包括一些装饰品呢、是很漂亮很漂亮的。但是这种看似啊非常棒的手工制作游戏，其实也潜藏着很多的安全风险。比如说之前呢就看到了哈、说有的人玩这个拼豆，结果在最后的这个一个环节的时候啊，熨烫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烫了。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买这些材质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啊，豆子的时候呢，包括买这种熨斗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认准正规厂家出厂的啊，一定要关注到它的使用安全。同时呢，最近又火的是什么呢？是有小孩在这暑假假期哈，因为有不少的青少年暑假假期放假了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娱乐了。那玩点什么呢？他在孩子们圈里面也特别的火爆，有的人玩拼豆玩的时间太久了，导致伤害了眼睛，眼轴暴涨。小小的一个手工制作，怎么会导致我们的视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其实啊，这个也是跟我们长时间的这个紧盯小豆子来操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有医生就说了，说这拼豆的颗粒啊非常的小，孩子长时间的盯着操作，眼睛一直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呢就近视的孩子这度数就会增加，而假性近视就容易变成真性近视了。其实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一种情况哈，因为如果说您玩过这种东西或者

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在玩这拼豆啊，而且他们做出来的这些手各种各样造型的不同的图案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像什么 Hello Kitty 的呀，啊，包括那叮当猫的呀，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图案哈，都很好看。但是你会仔细观察的话，每一颗豆子真的很小。而拼豆本身的危害呢，其实拼豆本身呢，它是并没有危害的哈。我这嘴也瓢了，就是拼豆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去完成的一项手工制品。但它最大的元凶啊，就在于想要拼好了，需要近距离，并且加上长时间。另外呢，往往玩豆子玩拼豆的孩子们啊，因为还处在一个生长发育阶段，这胳膊呢也比成人要短一些，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啊拉近距离了，近距离的去用眼和用手。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包括高强度的一个近距离用眼呢，就会导致眼轴增长了，近视的度数也会有所加深。你会发现孩子们玩什么东西啊，这个就特别是属于一种就抱团现象，就我身边的小姐妹们啊，包括身边的一些小伙伴们特别喜欢玩什么东西，我可能也跟着玩什么东西，孩子们也是有这种从众的心理。有的家长可能比较犯愁啊，说你看孩子现在就迷上这拼豆了啊，买了一个又一个，买了一套又一套，一天恨不得就得完成一件，这可怎么办呢？包括这夏天天儿比较热的时候啊，包括那阴雨天儿的时候，都不太适合出去遛弯儿啊。那这户外我根本没有办法保障啊，不是说多户外啊就能够起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作用吗？但是没办法户外，这孩子玩着拼豆，我该怎么解决？其实玩拼豆本身它不是有害的一件事儿，只是要控制一下时间，包括呢把控一下这个用眼的距离。而且呢夏天如果说比较热的时候啊，不好户外，专家也给出了建议啊，因为暑期呢也是孩子们近视增长特别容易加剧的一个时间段，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早上可以适当的早起，因为早上一般8点到10点呢不是那么的热啊，这个时候出门呢就比较适合了，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户外时长了。那如果说傍晚之后啊，6点之后呢，气温也会下降了，太阳呢也没有完全的下山，这个时候又能够保障了一个光照，还特别适合户外活动。每天下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在我们家小区楼下稍微溜一小会儿，就没等回家之前先在小区里面转一圈，也是释放释放心情啊。然后我就会发现有不少的孩子们正好放了学啊，都在小区楼下那儿玩呢。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啊，就是更加的需要一定的户外时间，一方面呢能够起到更好的大运动发展，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预防近视。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拼豆，它本身呢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手工制作的一个小游戏，但是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家长们也要多叮嘱几句，比如说在使用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安全用电啊，再比如说呢控制一下总的时长，一个小的作品不一定要一天完成，分成几天可能就会更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大家常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虽然它很重要，我们平时呢却很少去关注它，尤其是在忙起来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或者说玩起来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忽视了我们的眼睛感受，直到它发出了一些不太舒服的预警的时候，比如说眼睛干涩啊，再比如说呢可能有点畏光，还有呢就是可能看不太清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提高对它的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小行为，其实都是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眼睛，不仅仅是孩子，大人可能也常常做这些事情。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您所不知道的，或者说您正在做的一些回眼行为。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啦，就是连续的这个长时间的使用电子屏幕啊，包括一些电子产品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更加容易疲劳，时间久了呢就会导致加重我们的近视发生。第二点呢，可能你没有想到，哎，这个动作呢很多人都会出现，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有的时候呢是觉得眼睛不舒服了，那就是揉眼睛。

生活当中，我们眼睛干了，揉两下；眼睛痒了，揉两下；困了，揉两下；醒了，揉两下。这个小小的举动其实也特别的伤害眼睛啊，包括反复的揉搓眼睛呢，也会啊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像一些特应性的皮炎呐，包括呢过敏性的结膜炎呐，都容易出现反复揉眼的行为表现。眼睛痒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揉揉是觉得舒服，但如果说您不注意手部的卫生，您直接揉眼睛了，就特别容易导致眼部细菌感染的情况发生。有的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说，哦，我知道了，合着揉眼睛的行为本身没问题，是不是我这手不太干净，所以揉眼睛了，导致眼睛近视了，或者容易感染了呀？下次我揉眼睛之前先洗洗手。其实不全对哈，洗干净的手确实是能够去降低我们这个眼睛表面啊出现细菌感染的一个风险，但是反复的揉搓依然会导致啊我们的眼球加压，包括呢出现视网膜脱落等等的风险。而且长时间的反复揉搓眼睛也会刺激到眼睛皮肤，会出现啊眼周的皮肤粗糙啊、色素沉着呀，以及黑眼圈等等的，对于颜值也有影响。但是你说这眼睛如果说痒起来了、干燥了、不舒服的时候啊，你说我不痒、不去挠一挠、不去揉一揉吧，好像也说不过去。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其实就是当我们感觉到眼睛不是很舒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先用清水洗干净手之后，轻轻的挠几下啊，就是搔痒一下。那如果说呢，可以洗净双手之后啊，我们挠完了之后呢，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力度把控，不要说暴力去揉眼。也可以尝试用一些无菌的棉棒轻轻的挠一挠不舒服的地方。那如果说你感觉到眼睛里面比较痒或者不舒服的话，咱们可以去使用一些人工泪液，必要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上眼行为啊，这个也是在我们大家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可能我们固有的认知觉得这是一种保健的方法，或者说呵护眼睛的办法，那就是用一些网红滴眼液或者是洗眼液。我其实就中招了，有的时候我就是属于，尤其以前吧，我每次化完妆之后就会觉得眼睛里面不是很舒服，回到家之后卸了妆第一件事儿就是先用洗眼液好好的洗一洗眼睛。但是长时间的啊，我们的健康的眼睛如果说反复的去冲洗，也会导致啊，不仅带走了一些脏东西，也会把我们本身呢眼睛当中的一些好的有益菌给破坏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不需要自行清洗的啊，只有眼睛进入了一些酸呐、碱呐等等的这类的化学物质之后，才需要大量的清水来进行冲洗。如果说您感觉到这眼睛啊有点不舒服了，千万别说乱用眼药水、乱用滴眼液，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而平时我们看似比较保健、比较养生的啊这样的洗眼液，您最好还是少用一些。最后一种啊，可能会毁掉我们的眼睛的行为呢，可能更多的出现在于女性群体。比如说每次我们化妆的时候，为了能够把妆容化得更加的精致啊，可能会画一些内眼线啊，包括呢可能说下眼线也都会画一些，但其实过多的这个化妆品也可能有一些这个碎末啊进入到眼睛，时间久了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也会起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作用。那下次化妆的时候呢，咱们就要控制好了，避免把这些化妆品弄到眼睛里。如果说不慎入眼了，要及时的用眼药水或者是清洗剂及时的清除掉。眼睛是心灵的窗，也希望我们呢平时日常用眼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卫生，包括用正确的方式，包括这些的回眼行为，也希望您以后不要再做了。北京时间的16:56，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
4: 向右半车。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提醒的第一条内容，是关于应急避险停车场的。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啊，在暴雨期间能够去应急避险停车场去停车，车呢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一些。但很多朋友也关注另一个问题啊，这停车场收费吗？以及咱们顺义区有哪些应急避险停车场呢？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了去服务全市的紧急避险停车的需求，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静态交通行业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出了倡议，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呢，积极的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地。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么为什么要去设置这些停车场？那么这些停车场有什么样的特点？应对暴雨又做了哪些准备？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一来解答。
5: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发布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的名单？主要是为了考虑到大家对于安全停车避险的需求，其次呢是充分考虑到前期这个暴雨啊、大风啊等极端天气处置经验的现实必要性，向大家提前的发布一些可以选择的应急避险停车场。第三呢是充分考虑到北京是静态交通信息化基础现状，能够给大家提供信息化的查询路径。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能够看到现在呢支持应急避险停车场的停车名单，还有可以一键导航，大家呢能够去那儿紧急避险。我们可以通过顶部小程序的应急避险菜单进入到应急避险停车场地图，通过点击弹出的详情界面直接能够发起导航。
4: 那有的人又好奇了，说这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是怎么筛选的，符合怎样的条件呢？ 其实呢，应急避险停车场筛选主要是遵循着地势高、排水畅、容量足、管理强的这个原则，它会结合降水的强度，包括周边交通的通行条件等这些实际的情况，及时的调整和更新。其实整体来看呢，大致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个啊，就是立体停车楼和高架停车场，就是这类停车场它本身离地较高，不受地面积水的影响。第二类呢，是地势较高、道路较开阔的地面停车场，那么这些场地的选址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区域，以往未出现过积水过高的情况。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综合分析筛选的桥下或者是地下停车场。那么这些停车场呢，一方面啊紧邻路侧停放方便，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防汛物资啊响应机制方面呢有较为完善，也有很健全。
5: 嗯，那同样呢也有一些朋友很关心啊，应急避险停车场在应对暴雨方面有哪些的准备，我停在那儿是不是车就更加的安全了呢？其实纳入名单的应急避险停车场的管理单位已经按照市区停车管理属地相关单位要求积极落实防汛保障工作。第一个是储备防汛物资，已经结合实际管理配备防汛挡板、沙袋、移动水泵、应急照明这些物资。第二个呢是开展应急的预案演练，各管理单位呢都制定了防汛应急预案，明确了人员疏散、车辆转移、设施关闭等处置流程，还开展了针对性的演练。第三呢是加强值守巡查，重点检查排水设施、配电房、出入口等关键部位。第四个是保持信息联动，和属地交通部门保持信息畅通，通过小程序及时更新应急避险停车场的情况。
4: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暴雨期间这停车费的问题啊，这停车费和跟咱们平日去停车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优惠呢？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呢，在收费方面啊，各管理单位呢也是按照现行的定价机制去执行。那么在此基础上，市交通委呢已经指导行业协会从企业去发出这种倡议，倡导在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对避险停放的车辆呢可以给予收费的优惠或者是适当的一些减免，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问了啊，说除了这个应急避险停车场，那么在暴雨红色预警区域还开放了这个77条道路的这种应急停车，那么有没有什么停放的规则呢？
5: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停放的规则啊，大家呢可以就近选取，把车辆呢有序停放在路侧。8月11号6点开始呢，这一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这类的紧急避险停放行为不予作为违停处理。那停放的车辆呢，需要留存有效的联系电话，便于紧急联系啊。险情解除之后呢，大家需要把车呢赶紧驶离。
4: 嗯，
5: 8月11号9点呢，咱北京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面对强降雨天气呢，咱们顺义区现在也给大家分享，有21处应急避险停车场，方便大家雨天紧急避险，就近停靠。
4: 嗯，第一个停车场呢是胜利街道的国泰宜宾商场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呢，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这是免费停放的。第二个呢是石园街道的星海运通石园大卖场停车场。第三个呢是光明街道的双星大卖场停车场。以上三个停车场呢都是免费停放的。那么收费的停车场呢是石园街道石园南区商品市场中心、石园街道当中的石园充电站的停车场，这两个停车场是收费的。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望泉街道的北京1000家居建材广场停车场，以及胜利街道的五里仓印象街停车场、望泉街道的全聚德顺义店停车场、仁和镇的泛美停车场、南彩镇的养护集团凤博停车场、胜利街道的顺鑫国际商务中心停车场、空港街道的 P7 停车场，以及胜利街道的顺义区站前街商业楼东侧停车场、光明街道的玉龙三区续建商业停车场，这些停车场呢都是免费停放。其余的，你像望泉街道的龙华奥特莱斯停车场、后沙峪镇的花博会主题公园停车场、胜利街道的钱粮市集停车场、仁和镇的和顺停车场、临空经济区的万通格雷格酒店的停车场，还有双峰街道的北京经典软件园的一期的 地面的停车场，还有望泉街道的北京智博物业停车场，这些停车场呢是收费的。
5: 嗯，是的，结合辖区地势的优势和排水能力和实际的防汛避险的需求，筛选出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21处地势比较高、排水条件比较好、隐患低的合规停车场，这作为强降雨天气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当然，停车场的免费停止时间呢是8月14号的中午12点。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免费停车场的免费时间是截止到14号中午12点。
4: 嗯，
5: 另外还需要给大家做个提醒啊，强降雨天气呢容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下穿桥涵，还有地下通道以及车库短时积水、雨水倒灌，车辆强行涉水通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容易出现像熄火被困、车辆损毁甚至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回家路上呢发现有的路段呢有积水、路面封闭的情况下，请及时绕行，可以就近选择安全避险场所停靠，坚决杜绝啊冒险涉水通过。如果车辆不小心在积水路段熄火，不要二次点火，立即弃车撤离到周边的高地安全区域，始终坚持生命至上，优先保障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也不要去贪恋车辆啊，包括放在车辆上的财物。
4: 嗯，另外呢，也请我们市民朋友持续关注官方平台推送的雨情、汛情、路况及避险点位的最新动态，主动的去配合各项防汛工作的安排。遇到强降雨的天气呢，一定要去时刻紧绷安全的这根弦，远离深水路段、低洼地带、地下空间。遇到一些紧急的险情的话，也要记得立即撤离，主动求助，帮助自身的安全。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及到的一些北京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的名单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
5: 嗯，是的，当前我们还是处在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关注一下气象预报预警和实时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啊。每一次我们如果对于预警有所轻视的话，有可能会把自己放在危险之中。我们来看两个案例，是登山案例。第一个呢是8月2号四预警齐发的当天，门头沟区燕翅镇白瀑寺附近，一名女性在爬山途中体力透支，大量出汗，出现了脱水的症状，身体已经发出了明确的危险信号，但是呢她想着哎短暂休息一下应该还能继续往前走，结果呢越歇越不对劲啊，被困山顶。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到达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说话虚弱，浑身无力，经过反复的劝说呢，被困女子终于打消了强撑走下去的念头，补充能量之后随着救援队安全的下撤了。
4: 嗯，第二个案例呢是发生在7月19号的下午，密云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晚呢两名户外登山的爱好者啊仍然进入到了石城镇的一处野山，随后啊迷路被困，那么山中密林包括荆棘丛生，道路又湿滑，脚下也是极易打滑的，稍有不慎的话就会滑坠受伤，那么救援的全程也是险象环生，幸得西翁庄的消防救援站及时处置，两名被困者最终安全获救。
5: 哎，对，所以在汛期的时候啊，像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呢可能多发，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气象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感觉到哎有提前两天看到了啊，比如说自己要登山那天有这个气象预警信息，咱就别去登山了。而且在汛期呢也不推荐大家是进山入林去旅游去露营，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两起登山遇险的事件，下面呢咱来看一看，如果遇到了积水区，咱们现场有工作人员引导的话，咱们还能不能通行呢？如果不通行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后果的产生呢？来看第一个案例，8月2号下午，朝阳区红军营下凹市铁路桥，驾乘人员无视防汛工作人员现场劝导，结果呢被困积水，危急时刻驾乘人员从车窗攀爬逃生，险些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4: 嗯，
5: 您说说，现场都有工作人员劝导，咱们呢就听听劝，别往危险的地方去。
4: 没错，同样的案例呢在丰台也发生过，一辆轿车啊贸然的驶入到了一些积水的路段，随后呢车辆熄火，车辆刚熄火的时候这个积水尚浅，但是车内人员啊就拖延不下车，没有在第一时间撤离，随着这周围的汇水持续的涌入，涵洞水位快速上涨，已经涨到了这车辆的引擎盖了，最终这车内三人被困了，随后呢救援人员进入到了这个深积水区域，成功的将三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在告诉大家，当我们如果车遇水熄火之后，咱什么也不要想，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弃车逃离，到达安全区域。
7: 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9: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啊。
7: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10: 师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7: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9: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7: 没事儿，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9: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呀、啊！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11: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蝇。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预计呢，13到14号呢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好，麻烦您再说一下今天夜间的天气情况。
12: 今天傍晚到夜间是阴有中雨转分散性的阵雨。
4: 嗯，好的，行，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2: 再见。
13: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区人民法院法官张丽。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明晰校园侵权法律权责，筑牢未成年人成长法治防线。提到校园内学生磕碰、意外受伤等情况，不少人下意识地认为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无需过度较真、上纲上线。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常的小事，一旦处置不及时、防止不规范，极易发酵升级，引发激烈的家校矛盾和复杂的法律纠纷，更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伤害。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典型案例，理清学生、家长、学校三方的权责边界，树立起校园无小事、权责有边界、违法必担当的共识，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守护学生健康成长。三、场景变换。二、体育活动当中受伤、自甘风险需要合理对抗的时候是不担责的。校园体育赛事、日常体育锻炼是学生在校的常态化活动，磕碰冲撞属于运动的固有风险，此类场景的责任认定适用民法典中自甘风险规则，与普通课间打闹受伤的判定标准完全不同。 我们以校园常见的赛事举例，小明小刚自愿报名参加班级篮球比赛，在正常运球卡位防守的合规竞技过程中，两人发生合理身体碰撞，导致小刚不慎摔倒受伤。该场景下需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界定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1201条的规定。通俗解读该法律规则，篮球、足球、排球、田径、跳高、拔河等常规的校园文体竞技活动本身具备合理对抗意外磕碰的固有风险，学生自愿主动参与此类活动，即代表自愿承担运动正常的风险。只要参与的同学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无违规动作，仅因正常的竞技对抗造成他人受伤，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学校赛前已开展了运动安全科普，明确了赛事规则与注意事项，赛事设施完好无隐患，配备了基础的防护物资，赛事全程由老师组织值守，规范防控，已完整履行了安全保障与组织管理义务，那么学校同样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需要重点明确自甘风险的例外适用，该规则绝非恶意伤人的免责适用，若受伤并非正常竞技对抗导致，而是参赛学生存在着恶意犯规、故意推搡、蓄意冲撞、违规伤人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则完全跳出了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此时侵权学生存在明显过错，其监护人需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四、场景变形三：线上辱骂恶搞、网络侵权，言行有戒必担责。校园侵权不只存在于线下的肢体冲突，随着线上社交的普及，班级群、短视频平台、社交账号等场景中的校园网络暴力已成为高发侵权情形，同样受法律严格约束，绝非法外之地。最后，我们把案例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小明与小刚发生了线下矛盾后，心存不满，纠集多名同学在班级微信群、各类社交平台对小刚进行持续辱骂，恶意起侮辱性的绰号，通过 P 丑照、恶搞图片等方式丑化他人形象，同时擅自曝光小刚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个人隐私信息。其行为导致小刚遭受同学非议，舆论压力巨大，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负担，最终无法正常在校学习生活。该行为属于典型的校园网络侵权、网络欺凌、多重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结合第1024条、第1019条、第1032条相关规定，线上辱骂、造谣、诽谤、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恶意 P 图丑化他人形象侵犯肖像权，擅自泄露、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侵犯隐私权，均属于明确的侵权行为。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法律责任界定清晰，全责不豁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监护责任条款，未成年人无论实施线下侵权还是线上网络侵权，均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同时需明确责任升级后果，若线上辱骂、造谣传播、恶意网暴行为情节恶劣、传播范围广，对受害人造成严重身心伤害的，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 情节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还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也会依法依规留存不良记录，影响个人成长发展，这也为全体学生敲响警钟，指尖有边界，上网有底线。网络不是肆意妄为的自由力，线上言行同样受法律的约束。杜绝语言暴力、恶意恶搞、隐私曝光等一切网络欺凌行为。综合以上各类校园意外与侵权场景，学生、家长、学校三方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唯有规范履职、理性处置，才能从根源化解家校矛盾，守护校园安全稳定。对学校而言，必须严守处置规范，落实四个第一时间原则，意外发生后第一时间救治伤者，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留存事件经过，第一时间联系告知学生家长，同步真实情况，第一时间依规规范处置，启动后续流程，杜绝拖延、瞒报、处置不当引发的矛盾升级。对家长而言，必须履行监护责任，坚持管教与理性维权并行，日常从严管教子女，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法治观念，杜绝追逐打闹、恶意伤人、网络施暴等不当行为。孩子遭遇校园侵权时，也要尊重事实，依法维权，不盲目激化矛盾，配合学校、司法机关依规处理问题。对学生而言，必须坚守行为底线，敬畏规则与法律，在校遵守校规校纪，杜绝危险打闹、恶意冲突，严守网络文明规范，不参与、不跟风校园霸凌与网络暴力，尊重他人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做到知敬畏、守底线、不侵权。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5: 帮助让人温暖，
16: 让人温暖，
15: 帮助让爱延续，
16: 让爱延续，
1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6: 内心
15: 更温暖，
16: 更温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顺义区的防汛应急停车场的相关情况，以及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汛期期间不要进山入岭，还有如果您看到了一些积水路段的话，不是特别熟悉的路段，即便熟不熟悉啊，下了大雨之后我们也判断不好它的深度，咱们能绕就绕，绕不了的话，咱们要等待雨情的情况，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通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极端天气情况下呢，如果您涉及到了出行，如果像买了火车票，哎，火车票停运了，航班也停飞了，这些事情呢也有可能会发生。那大家也会关注到自己是不是得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呢？那如果我买的是连程列车票，比如说我要回九江，我要在武汉转个车，那从北京到武汉的给我取消了，退了，那我下一程的行程受到影响了，后续行程该怎么去处理呢？这些也是很多朋友想要了解的问题。
4: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机票方面的退改签啊。其实遭遇这种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那么各航司呢也会发布一些实时受影响航线的一些特殊处理方案。那么咱就以部分的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一些特价票，大家呢是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是一次免费的变更服务的。如果发生的这个票价的差价呢，咱是按规定去收取的。那么咱们旅客在办理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选择非自愿退改的这个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操作改操作，以避免产生一些手续费。这个是机票方面的。
5: 来看一下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的，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天带着购票时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全国任意火车站的窗口办理退票，或者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 本人车票，或者是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呢都不收退票费。要特别留意的是，如果您买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当中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了，系统呢会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如果您想在联程车票开车前把全部的行程车票一并的申请退票，那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
11: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6: 这花瓶真好看，
17: 真好看，
18: 哇，真好看！
11: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1: 一次事故。
19: 哎呦，这谁呀？
16: 哎呀，出血了。
11: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5: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当前辖区部分路段车流量较大，主要集中在京沈路后鲨鱼路段出京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请过往车辆行经上述路段时保持安全车距，依次有序通行，请勿加塞抢行。公安交警温馨提醒，严禁购买、严禁乘坐、驾驶非法违规电动三轮车。目前部分无牌无证改装拼装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电动三轮车，车辆制动性差、稳定性低、防护性能差，极易发生侧翻、失控、碰撞事故，且没有任何保险保障，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严重，维权困难。在此郑重提示，请广大群众不购买、不驾驶、不借用违规电动三轮车，家长切勿让孩子乘坐电动三轮车出行，严禁违规电动三轮车载人上路行驶。驾乘车辆请选择合规合法安全的交通工具，坚决抵制非标三轮车、拼装三轮车、报废三轮车。公安交警将持续严查电动三轮车无证驾驶、违法载人、非法改装、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守护出行安全，远离违规电动三轮车，文明参与交通，平安文明出行。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20: 再见。

0: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1: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0: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1: 啊，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0: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2: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0: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1: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0: 是是是，一定得
2: 小
0: 心。
1: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回来回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0: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2: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看路用，
3: 小心
2: 点
3: 啊。
0: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2: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4: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0: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4: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2: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0: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1: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2: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0: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5: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7: 帮助让人温暖，
8: 让人温暖，
7: 帮助让爱延续，
8: 让爱延续。
7: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夏天呢，天气多变啊，如果您有一个发烧、感冒、头疼的啊，这些常见病的复诊，这些就医需求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有。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身在异地啊，最怕就是看病报销特别麻烦，来回的跑腿呢也很累。所以为了切实便利，北京市全体参保市民，北京市医保局依托京通 APP 提供异地就医备案的申请服务，能轻松地解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咱们暑假呢，比如说来北京玩啊，或者出去玩啊，更加的安心一些，因为医保服务它时刻在线的。
1: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您可以打开京通的 APP 办理指引，打开并且登录到京通 APP， 点击首页顶部的 AI 智搜搜索框，输入异地就医备案申请，或者是选中底部的找服务，输入异地就医备案申请，点击发送。北京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呢，咱需要点击的是职工异地就医备案申请。那么北京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咱需要点击的这个对话框是居民异地就医备案申请，然后查看自助开通的告知书之后，填写异地就医备案的相关申请，点击提交就能完成申请。比如说前往天津啊、河北啊就医的话，这咱就不用填这个异地就医了啊，他已经就是视同已备案，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去处理的。
0: 是的啊，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备案呢一般来说第二天才生效，也建议暑假外出前呢咱们提前办理，以免临时就医影响到了最终的结算。如果需要提前终止变更异地备案的，咱们可以在京通 APP 搜索异地就医备案取消，线上办理。异地就医执行严格的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报销标准，按照北京医保政策来执行。出行前呢，可以提前看一看异地联网定点医院，能够保障咱们就医结算是顺畅无忧的。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一口甜食啊。俗话说一口甜食可以解自己的忧愁，这俗话是我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一口蛋糕，然后近几年呢，你会发现这蛋糕的颜色除了以前呢我们感觉五颜六色，黑色就是黑系的这种蛋糕好像也越来越多了
0: 啊。对，这是另外一种风格。因为说到蛋糕呢，咱们就想着白白的啊，颜色特别鲜艳的啊，
1: 对，
0: 很多像这样的蛋糕，现在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年年生日啊，吃的都是差不多的蛋糕，哎，搞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1: 对对对，
0: 能够出片儿，对不对？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哎呦喂，这暗黑的风格蛋糕好吃吗？我有一回吃啊，这满嘴雀黑呀，舌头、牙齿全变色了。你如果是在这个 party 上这么去玩，哎，觉得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大家是一种互动的方式，
1: 很出片
0: 儿。黑色
1: 蛋糕，
0: 如果呢大家不喜欢那样的氛围，就想自己尝一个啊，拍照出片儿，但是呢一吃，哎呦，这牙齿啊全黑的，那感觉也没那么好看。
1: 而且最近呢，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这个话题也登上热搜了。
0: 为什么呢？
1: 也有网友指出了，说这个市面上绝大数的这个低价深色蛋糕并非由纯可可粉或者黑巧克力制成的，就这个深色很可能是来自于大量的人工合成的色素添加。
0: 哦，说到人工合成色素，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忧啊，这对健康有很多影响啊。那事实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做一个黑色的蛋糕可以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这些原料，即便需要色素来调色，几滴就够了。那如果是添加了大量的色素的蛋糕呢，口感吃起来苦苦的，你想卖呀也卖不出去。
1: 很多这个网红蛋糕鲜艳的鲜亮，这个深色其实它是一个滤镜的效果，就现实当中实话实说非常难复刻。正规的门店呢，它也不会为了说去追求那种夸张的色彩，过量的去添加色素，同时优质的食用色素成本又高，所以大批量使用呢是并不实现现实的一种事儿啊。
0: 哎，对，大家另外还可以放心的是什么呢？咱们国家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种合成食用色素有着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面一次性比如说倒半瓶的色素啊，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的标准了。色素呢还有每天允许摄入量的 ADI 指标，体重越小耐受的程度越低，那对于孩子来说呢，像这个对于色素的摄入呢得格外的注意一些。
1: 对，但是偶尔吃上一次这个深色蛋糕，咱也不去过度的那种恐慌啊， 恐慌。另外需要警惕的是这个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这种健康负担，所以呢也建议咱们儿童一定要严格去控制像这类裱花蛋糕的食用的频次。你像日常吃的话呢，就优先去选一些天然的新鲜食材，减少这种高度的加工的食品摄入。
0: 同样接下来呢，咱也来关注一下网上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和手机壳有关系。
1: 嗯，
0: 这个话题说的是啊，这种手机壳可千万别买，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做的。就说到这些医疗垃圾啊，大家可能会想着，哎，我之前买过一个手机壳，好像就是有类似的感觉啊。
1: 嗯，
0: 塑料味特别重。
1: 嗯，
0: 啊，而且手机发热的时候呢，这味道更明显了。你说这是不是就是这些劣质手机壳在释放有毒有害的物质呢？
1: 嗯，其实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啊，廉价手机壳呢，其实它有很多这个健康的隐患。其实怎么说呢，手机壳，真的没有想到它会成为咱们的一个健康隐形杀手。其实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咱只需要去买一个这个模具，然后就可以批量生产了。你像很多这种小作坊，它就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一些廉价的一些助剂。其实从就是正规的这个原料，说实话每吨上万元的，那么掺入这些废弃塑料的成本能够降2/3。
0: 嗯，是的，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有利可图的。
1: 对，
0: 还有的商家呢可能还真的去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处理一下之后就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呢，咱们外表看不出来它有一些有毒物质，它往往呢有一些什么塑化剂呀、重金属啊这些有毒物质。你像塑化剂指的就是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咱们人体，长期接触有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这些障碍。
1: 嗯，
0: 还有疾病的风险也增加了，比如说像哮喘呢、过敏症、金属慢性中毒都有可能发生。
1: 嗯，
0: 对于成年男性来说，精子质量下降、女性的内分泌紊乱，这都是塑化剂可能带来的危害。
1: 对，而且长时间接触的话，在人体内这个经过代谢转化，也会引发一些像基因的突变，增加一些患癌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些手机壳生产出来呢，这个重金属咱刚刚说过，它容易超标，铅的含量也容易超标。其实这些东西呢，不仅对于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咱们的骨骼，引发肾衰竭等等。那另外呢，有一些评估结果也显示了，部分低价的手机壳的铅的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
0: 对，这就是回收垃圾塑料所带来的危害。
1: 嗯，
0: 除了回收垃圾塑料，还有的手机壳里面可能会使用工业胶水。
1: 对，
0: 工业胶水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的话有可能会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所以咱们买手机壳不能够随便的去挑选。下面也给大家分享怎么去挑到一个安全健康的手机壳。
1: 首先看材质，优先去选择那种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手机壳。其实这两种材质呢，通常没有什么味儿啊，捏起来软也有韧性。如果这手机壳啊有这种非常非常刺鼻的味道，或者是你手感拿起来有点黏腻而且掉色儿的话，周边啊这毛刺儿也多，按键卡顿的，那绝对想都不用想，这属于劣质手机壳了，坚决不建议大家买。
0: 接下来呢，咱们还得看一下标准，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的、执行手机套壳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呢，通常会在包装上面把它的材质会写清楚，比如说食品级的硅胶，这些呢都会标明。那国家标准要求用于食品的塑料应当要满足迁移率的要求，就是塑料制品向食物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够超标，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更安全。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留意一下商品包装上面是不是执行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国家标准，国标4806.7/2023，有这个标准存在，咱们呢就可以优先选购。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万物都有一个避雷区啊。避雷区是啥呢？就是那种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其实往往都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
0: 嗯，
1: 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那种塑料味儿，然后而且呢，通风半天之后啊，这个味道可以消散，那说实话，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很大啊。
0: 对。
1: 还有呢，不过你即使就是购买是一种正规的产品。

0: 热销的手机壳叫做折射手机壳，
1: 挺新颖的。
0: 对，它折射，怎么折射呢？就是说外观看和普通手机一样，
1: 手机壳，
0: 对，和普通手机壳一样，但是呢价格那是贵得离谱，
1: 300到800呢。
0: 对，这比普通手机壳贵得多了。它贵哪儿呢？不是材料高级，也不是多防摔，是因为它名字有一个折射，它能够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加一个小的棱镜。可以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呢，手机就算是平着啊，你的后置摄像头平着放在桌面上，它还能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手机设置，屏幕熄了之后录像依然能够继续。而且面对这项功能呢，有些商家呀不把话说明白啊，反复的暗示啊，懂得都懂啊，通过这个折射手机壳呢能够进行录制拍摄。
1: 那说到这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又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说白了，这类手机壳啊主要用途就是偷拍。那这种被商家称之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其实不复杂，就是手机摄像头外面加一个棱镜嘛，改变镜头方向，就是改变镜头进光的方向。这样一来呢，手机不需要正对着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这个画面。
0: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一些商家呢卖产品，他不把话说明白，反复的在暗示懂的都懂。他有一个重要的用途是什么呢？他就是为了卖出去让大家偷拍用的。因为手机它平放侧放，镜头朝向别处，但实际拍的却是另一个方向，说明就是想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拍摄，
1: 偷偷摸摸的，
0: 偷偷摸摸的啊。而且商家说了，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的把黑边裁掉，但是销售呢又特别隐晦，一直呢说到了这个把黑边裁掉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偷拍更加的隐秘一些。而且在商品的销售的时候，他们的产品界面呢也不介绍啊，我们这个是什么偷拍，他不直说，也不直接说我们有这个功能，有这个用途，商家呢含糊其辞。有的商家还说啊，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啊，因为最近查的严。
1: 其实这种手机壳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一类是售价在300到500的，就是有孔款，另一类价格高达700-800的无孔款。其实呢这两个产品说实话实际功能都一样，主要就是在这个隐蔽效果之上。另外呢就是有些商家还会配套一些销售的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就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息屏情况下继续去录制，平放着别人看不出来你正在录像啊等等。那么目前网上也有商家呢就是成套售卖这种叫做牌局设备，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的一个原理，它就是以手机或者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然后可以就是什么所谓的什么识别扑克牌的信息啊，打穿普通这个塑料牌，售价在10000以上，夸张不？
0: 对，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卖几百块钱的手机壳啊，成本并不高啊，就几十块钱。虽然成本不高，但是呢咱们去买和使用都是有法律风险，而且法律风险很高。
1: 对，
0: 因为在生活当中咱不需要什么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场景。那他们去生产有可能会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实践当中呢他只能用作比如说偷拍呀、或者赌博上的作弊，目前看没有其他合法使用的渠道，说明这个产品从本身的发明到使用目的就是做非法的用途。
1: 其实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还有就是迂回的一种销售方法，就是卖半成品。其实说实话，你但凡只要接触到了这个东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用于非法的用途嘛，所以这都是属于违法的。另外呢，部分商品的页面会特意加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那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同样能够免责吗？
0: 肯定是不能的啊。
1: 对，
0: 因为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不能免责，因为本身这东西呢使用场景就我们刚才说到的无非那两种左右的场景，这样的标注呢就往往就是起到一个商业宣传或者商业推广的效果，法律上呢也根本不能够免责。所以呢也希望平台方呢进一步加强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呢进行及时的识别处置，防止这样的非法产品继续在市场上流通。
2: 老张。

0: 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4: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2起，其中火灾类6起，救援类56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强降水即引发城市的严重积水内涝，电气设备受潮漏电，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等险情。山区及浅山区还存在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汛动态信息，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居家防护、出行规避及应急避险等各项准备工作。一、雷雨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外出，不冒险出行，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防汛信息，掌握天气动态，提前规避暴雨出行风险。二、居家提前自查电路电器燃气设施，及时更换老化的破损线路，做好电器防水，室内出现积水倒灌时，立即切断低洼处电源，严禁失手触碰电器，防止触电。三、及时清理阳台、楼道、楼道口堆放的纸箱、杂物等易燃物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避免潮湿杂物遇到电路故障引发起火。四、雷雨大风天气收起户外晾衣架、花盆、杂物等悬空物品，杜绝高空坠物隐患，确保居家周边安全。五、雨天驾车谨慎慢行，遇到积水较深的路段提前绕行，切勿盲目涉水。车辆积水熄火后严禁二次打火，切勿滞留车内，立即撤离至高处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六、雷雨暴雨天气严禁在河道、沟渠、湖边逗留、戏水、垂钓，停止各类水上及露天作业，远离低洼河滩等危险区域，及时入室避险。七、强降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遇到地质险情时，切勿向低洼、植被稀疏处逃生，要选择树木茂密的区域进行避险，垂直灾害流向要向高处快速撤离。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1: 当前呢还是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下班路上注意防范。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生活从不会辜负持续努力的人，暂时的疲惫只是短暂的休整，不是我们停止向前的理由。眼前或许有一些琐碎且棘手的工作，这些都是成长路上所需要经历的试验。
4: 嗯，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一种状态就是放平心态，稳住节奏，坚持走下去。所有的付出终会开花结果，想要的美好其实一直都在前方等你。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1日，顺义后沙峪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18.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88.5毫米，属于超强对流性天气。雨势集中，来势迅猛，辖区多条低洼道路短时积水严重。经过区防止统筹调度，多部门合力抢排，所有积水点位已全部清零，涉险道路陆续恢复正常通行。8月11日14时至16时，强降雨持续出现在后沙峪片区，瞬时雨量过大，汇水速度快，火沙路、火四路等9条道路相继出现深度积水，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最深积水达40厘米，浑浊雨水漫过人行道，部分路段几乎淹没半个车轮，给车辆通行、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安全隐患。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积水最严重的火沙路、种田路段以及双峪东区南门核心点位，直击抢险处置全过程。本次积水最严重的为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15时40分，巡查人员在巡检中第一时间发现路面快速涨水，立即上报区防止，同步在现场开展临时管控，逐一劝离涉水路段滞留车辆、驾乘人员。区防止接到险情上报后，立即启动区级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统筹水务局、城管委、交通管理支队、公路局等区级专业力量下沉增援，属地同步调度交通疏导人员、应急作业队伍和全套大功率抽排设备奔赴现场。镇主要领导抵达积水路段指挥，统筹全部抢险工作。为严防风险外溢，15时58分，火沙路重点积水段实施全幅段路封闭，工作人员在道路两端摆放锥形筒、硬质围挡和警示标牌，安排专人值守劝阻，禁止社会车辆、行人误入深水区域。记者在火沙路积水区域看到6台大型抽水泵、15台小型水泵分布在积水区域各处，长长的蓝色排水水带沿路铺开，延伸至雨水收水井，机器持续轰鸣高速运转，裹挟着泥沙的积水顺着管道源源不断排入管网，水面肉眼可见下降。身着反光雨衣的抢险队员两人一组，弯腰俯身撬开道路两侧雨篦子，捞出落叶、枯枝与淤泥等堵塞物，用铁锹清理井口淤积泥沙，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几名工作人员推着推水板，将零散积水归集到抽排点位，提升排水效率。道路封控点位上，交警冒雨在路口疏导车流，引导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分流，避免大量社会车辆扎堆拥堵。后勤人员转运沙袋、警示桩、备用电缆等防汛物资，保障一线作业不间断。经过不间断轮班作业，18时55分，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40厘米深的积水全部抽排完毕，路面隐患彻底消除，围挡与警示设施逐一撤除，道路解封，恢复通车。据了解，本轮后沙峪地区强降雨过程中，全区累计出动600余名抢险工作人员，投入抢险车辆50车次，各类机械设备以最快速度排水，压缩积水影响时长。积水全面消退后，工作人员并未立刻撤离，迅速转入雨后隐患排查回头看工作，对所有溢涝点位、排水管网、雨水口、下穿通道、桥区进行全覆盖复检，清扫路面残留泥沙，整理回收防汛设备，彻底消除次生防汛隐患。截至18时55分，经过工作人员攻坚，后沙峪全域所有积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雨水冲刷留下的少量淤泥已被清扫干净，主次干道、支路车流人流有序通行，沿街商铺全部恢复正常营业，周边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记者也提醒市民朋友，汛期出行务必看预警、听指挥，遇到机制水点，咱们一定记得绕着走。记者康莹杰报道。仁和镇河南村因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遇急雨天气低洼处易积水， 也是顺义区重点关注的一级水点位之一。八月十日，顺义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村村委会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准备工作，人员全部在岗在位，依托村里502个监控探头和地势落差图做好前置备汛，全力守护村民平安。河南村因地处潮白河南岸得名，村域面积1.6万亩，常住人口2.18万人，村域面积大，人口多，防汛压力大，必须有备才能无患。河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宝文时常叮嘱村委会工作人员，要把前置筹备摆在防汛工作的首要位置，做实做细每一项防御举措。走进河南村村委会值班室，一块监控屏幕映入眼帘，村内重点点位易积水区域的实时画面一目了然。这是河南村近年来建成的监控系统，累计布设了502个监控探头，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可实时查看各点位情况，如遇路面积水、沟渠堵塞等情况，将第一时间上报，下发调度指令，实现快速处置。王宝文说，监控全覆盖，各口有人盯，出现任何情况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为防汛抢险赢得宝贵时间。今年汛期到来前，王宝文绘制了村内地势落差图，清晰标注出全村高低点位。他介绍，以村委会为基点，村里最低点在南门，比村委会低了1.57米，其他几处低点位我们也都进行了测量，这张图可以为防汛施策提供参考依据，以便有针对性的布设巡查人手，制定低洼片区排涝预案。防汛物资库内，铁锹、救生衣、抽水泵、应急头灯、铜锣、口哨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分类清晰，仓库板、挖掘机等大型防汛抢险机械全部检修完毕，整装待命，可随时投入应急抢险作业。为全力应对本轮暴雨天气，河南村新增防汛沙袋1000个，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熟练装填沙土、封口打包，整齐码放，按照各积水隐患点位的风险等级，工作人员将精准分配物资，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与此同时，河南村抓紧抓实排涝隐患整治，有序开展沟渠集中清淤疏通作业，组织工作人员逐一排查各处排水沟渠堵塞。

0: 风险，全力打通排水堵点，保障暴雨来临之前雨水能够快速疏导外流，避免积水半溢。特别是村北主要排水口承担村北部片区雨水污水排泄重任，工作人员及时清理排水口周边落叶淤泥与杂物，从源头降低汛期排水堵塞隐患。记者刘佳琪报道，受白海豚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1日至13日，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区水务局快速响应，于9日至10日开展唐子山水库应急保坝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在唐子山水库大坝上，500余名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装填沙袋、堆垒加固。一座高1.29米、底部宽1.15米、顶部宽0.5米的防浪墙正在加速修筑。与此同时，1.4公里长的大坝引水坡上，彩条布已沿坡面全部铺开，一层层沙袋将彩条布牢牢固定在坝面，防止雨水对大坝主体造成冲刷。此次应急保坝作业针对防范强降雨冲刷、水位波动造成的引水坡土方流失，强化防浪墙抗风浪冲击能力，保障坝体结构稳定，水库整体运行安全。区水务局第一时间备齐物资，组织人力和机械赴唐子山水库开展应急保坝工作。中北华宇、祝总、清大宇、清河水利、龙云等建筑领域企业迅速响应。区水务局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和雨情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巡查管控，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以双奥之城活力北京为主题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顺义区选派8名青少年组运动员及8名社会组运动员组成顺义区代表团，60名顺义群众组成观众方阵亮相开幕式。场馆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来自16个区和经开区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方阵、高校旗帜方阵迈着整齐步伐依次入场。顺义区代表团旗手高举区旗阔步前行，16名运动员手持花球，步履整齐，身姿昂扬，齐声喊出“顺义健儿”“气宇轩昂”“逐梦赛场再创辉煌”的口号。看台上，顺义区观众方阵手持“平原新城看顺义，奋勇争先展风采，凝心聚力向未来，弘扬顺义好风气”主题展板，助威声此起彼伏，以意气风发的方阵风貌向全市展现了顺义昂扬向上的风采。本届世运会于5月至10月举办，顺义区共选派1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征战青少年组，400名群众体育爱好者参加社会组赛事角逐。区体育局科学制定各项目集训备战方案，备齐专业指导团队，细化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参赛运动员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顺义区代表团已交出亮眼成绩单，青少年组斩获16金16银17铜，累计奖牌49枚，社会组拿下2金4银6铜，累计奖牌12枚。这些奖牌既彰显着顺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是顺义全民健身事业深耕多年的呈现。区体育局将以本届世运会为契机，统筹竞技体育培优与群众体育普及双向发力，依托赛事热度延伸全民健身场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顺义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体育动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

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精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理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 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

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朱镕基同志的一

0: 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世界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

0: 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一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
1: 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影响。 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主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
2: 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组马力运行。
5: 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大飞机。 这是 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8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3.43%。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 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
4: 约合38万元人民币。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7: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8: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9: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 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5: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6: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7: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8: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寨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没用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4: 买！
3: 买！
6: 过70瓶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9: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北京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交专用车道社会车辆今天仍可通行。
1: 气象专家解读本轮台风雨为何分布不均。
0: 迎战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北京多区细化防汛应对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1: C919 成功首飞国际商业航线，国产大飞机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赛规则升级，两台机器人触球才算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

0: 晚八点，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8月11号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是206毫米，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全市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都已及时处置，各方面情况平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后，市民需要注意各项措施的调整。交通方面，今天本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明天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今天起，全市临时停驶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今天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于今天恢复通车。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教育方面，各类线下培训、常规教学活动恢复，野外研学、户外实践教学等活动由各单位评估安全后有序恢复。建设施工方面，户外施工项目全面排查风险，确认安全后恢复施工。需要提示的是，本轮强降雨结束，局地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地质灾害有一定滞后性，请大家关注相关预警信息。目前本市还在主汛期，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确保自身和家人安全。本轮降雨被转移人员要按照属地统一安排，有序返家，不要擅自返回。连日来，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对防汛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配合，市防汛办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这场台风雨有两大特点，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大。为什么各区降雨量差异较大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解释，这次北京的降雨是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台风外围过来的气流具有暖湿的特点，不仅带来水汽，还带来比较暖的不稳定的条件。由于水汽的输送方向是自南向北输送，偏南气流被北边的燕山山脉阻挡抬升，所以使得密云、顺义、昌平、延庆等地的降雨比较明显。大兴、通州等地降雨比较明显，则是因为水汽通道一路经过。此外，还有一个台风灿红向北京输送水汽，使得北京地区的水汽更加充足，降雨也更明显。昨晚八点，市气象台解除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根据预报，今天京城天气多云为主，午后到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但雨量不大。另外，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较明显，还请注意防暑降温。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经开区昨天清晨出现明显降雨，短时雨强较大。一个月前7月12号的极端强降雨曾造成经开区多处地铁站周边积水，道路受阻，而这一次区内道路和地铁站周边都没有发生积水，经开区是怎么做到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公园及提前
3: 早上8点，经开区通明湖公园所在区域雨势正猛，公园里一个游客都没有。由于暴雨预警，公园当天不对游客开放。湖边步道上，一辆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排水救援车正在作业。现场负责人、中国安能南昌救援基地肖立伟告诉记者，今年汛期他们接到调派驰援北京防汛，此前一直在顺义区备勤，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他们又紧急赶到经开区。
4: 我们用的这台设备，它每小时的排水量为3000立方米，它采用了子母式分体设计，母车可以停在安全的区域，子车可以前进到低洼地域，包括隧道和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

0: 地区。目前这台设备是抗洪抢险和城市内涝的主力抢险设备。
1: 记者看到排水车的子车在湖边源源不断地将湖水抽出，通过一根数十米长的管道排到紧挨通明湖的通惠河灌渠内，再一路向南汇入距离不远的凉水河，最后流入大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局水务建设处处长毕雪瑜介绍，7月12号强降雨时，经开区缺少这种大排量的排水设备。
2: 通明湖公园是一个平地两用的设施，汛期主要体现蓄涝的功能，设计能力是70万方，大约36万方的生态水位，有30多万方的调蓄的能力。但是那天7/2汇聚了大约有100多万方的水，地铁站的水是要排到市政管网里，通过市政管网再往湖区排。如果湖区的水位控制到位，不会顶脱咱们的市政管线，地铁站周边就不会出现积水。7月12号那场强降雨比较极端，通明湖的水位最后跟路面都齐平了，所以路面出现积水。
3: 237之后，北京防汛救援装备持续升级，在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新装备让队员们应对突发汛情更加从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4: 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驻地位于永定河西岸首钢大桥南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事务中心赵震给记者介绍说，
5: 这个是急流救生衣，比传统的充气救生衣更稳定，它就是不怕穿刺，不怕损坏，不会瞬间失去悬浮能力。这是我们的救援装备外骨骼，可承载70公斤，在运输物资的时候可减重40%。信光四代橡皮艇，它充气快，3分钟5分钟就可以充满。使用场景由城市内涝、水域救援。此器材名为卫星便携站，在山区无信号的区域可为救援人员提供信号。这些新装备结合我们日常训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从容面对。
4: 作为参与过237应急救援的老队员，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副队长焦小刚告诉记者，近年来在软硬件两方面都提升明显。
6: 现在有好多装备，237以后咱们有新条，对咱们培训呢也都是很好。
7: 针对老旧街巷密集以及低洼院落容易积水等防汛重点，西城区提前做好排水设施维护、重点点位巡查和值守等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8: 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7号院，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9: 原来外边往院灌水，
8: 因为比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9: 低，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觉。
8: 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9: 这现在痛快多了，这睡觉踏实了。
8: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低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成为防汛重点点位。而如今让侯大妈能睡个安稳觉的是院中安装了应急强排设施。正在现场巡查的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工程部经理齐森说，
10: 2023年我们加装了一套自动排水的系统，是由2台3000瓦的自动的抽水泵，可快速呢将院内的积水呢排到室外市政的管线，同时又准备了膨胀止水带100袋。目前呢，我们宣南公司抢修抢险人员在岗。
8: 除了房管人员的值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巡查风险点位。法源寺社区党委书记张红兵说，
11: 社区这个平房比较密集，老旧房区比较多呢，所以说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动态的完善管理的危房的管理台账，针对街巷低洼点常态化的清理的雨水雨篦子等杂物，疏通了排水通道。社区呢以危房台账为基础呢，重点关注危房内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人员、特殊人员，并且呢做一户一厕。
3: 防汛转移坚持一户一厕，大兴区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为一位85岁老人量身定制了安置方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2: 9000年老人起来看新闻呢。
13: 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群众转移安置点，85岁的刘玉珠老人正在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老人的家在新店小区的一间半地下室里，患有严重的肾病和糖尿病，子女不在身边。大兴区天宫苑街道孩子角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征说，
14: 他是经常要自己打胰岛素，胰岛素呢要存放在冰箱里边。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呢，酒店床比较软，也没休息好。第二次的话，街道提前与酒店沟通，给他换上了硬板床，针对那个药品也是给他配备了保温的小冰箱。
13: 为了让老人转移的安心，社区把刘玉珠老人的方案单独列了出来，反复琢磨，专门给他做了一张量身定制的方案表。这也是天宫苑街道一点一策精准防控办法的缩影。
14: 街道呢，给每一户需要转移的居民都配备了包保干部，上门发放了命脉卡，坐哪辆车，谁负责联系，酒店房间和转运车辆全部提前安排

0: 到人头，目前我们转移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
1: 在本轮降雨，大兴区需要转移群众一共294人，其中半地下室的194人全部集中在这个小区。这个1994年建成的老旧小区成了大兴区防汛的重点点位。天宫苑街道海子角西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翔介绍，
2: 整体小区路面比外围的路面低了1.8米，最低的点位是低了2.4米，所以在整个的防汛期间，我们是重点要关注的这个点位。进入汛期之前，就会对小区所有的设备设施相应的一个维护检查提升，就是我们每个小区的单元门会做沙袋的一个码放，以防咱们地下室通过外围路面的积水进行倒灌。
1: 这些看似细碎的举动组成了一张守护小区居民生命安全的网。记者问刘一珠老人这几天住的怎么样，他说，
3: 我非常满意，叫回去就回去，不叫回去就不回去，听政府的吧。
4: 公共交通领域同样是防汛重点，警方多点值守，守护市民雨天出行安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记者在天宫苑地铁站看到，低洼出入口、换乘通道和扶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公交总队新宫站派出所民警何鑫介绍说，
6: 各个站点配齐了沙袋、挡水板以及抽水泵、警示标牌，并且同步配备了便民雨衣，免费的向乘客发放。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变化，警力前置站口，及时疏导聚集客流，维护出入口的通行秩序，防止人员拥挤。紧盯低洼出入口、换乘通道、扶梯口，巡查积水渗漏隐患。现场呢，提醒乘客防滑避雨，快速处置各类风险。
5: 在降雨期间，北京警方还加密了对于重点区域的巡查，一旦发现了积水或渗漏隐患，第一时间联合运营企业处置。与此同时，路面交通同步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安全有序。大兴交管支队民警王美乐介绍，支队在重点路段都部署了岗位和警力。
7: 针对此次降雨天气过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全员在岗，重点加强对这个夏凹桥历史积水点位的全程24小时值守，安排17辆巡逻车、6辆清障车、9组交通应急抢修维护力量，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超速行驶，严禁紧急并线。在城区内遇到低洼积水路段，要减速稳定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8: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入汛以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应急、水务、消防等多部门对全市600多家备案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防汛风险摸排，梳理出195家涉汛风险机构，分类建档，精准落图，建成全市养老机构防汛避险一张图。全市构建市区机构三级防汛体系，督促各养老机构落实一区一策、一院一策。针对低洼易涝、山洪易发点位，细化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和值守力量；对重度失能失智老人，落实一人一户帮扶机制，确保转移期间照护用药食宿服务无缝衔接。目前，北京已建立多部门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打通预警推送、抢险支援、医疗保障通道，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
4: 另据报道，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已接到本轮强降雨出险报案115件，其中车险暴雨报案89件，农险种植险报案13件，非车险报案13件，车险暴雨报案集中在顺义区、昌平区。
8: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火热进行。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探营时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有一个重要变化，进球的判定方式变了。

0: 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请听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三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5V5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今年赛队使用的是身高超过1.2米的加速进化 T 系列机器人。赛队在机器人的步态方面做了明显升级。
2: 我们今年是多了两个步态，一个是传球，还有一个是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说是传球，其实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球，它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追上去，再去踢另一脚。
1: 北京联合大学 BUU 赤城队参加的是5V5中型组比赛，在当天的预选赛中以7-1的大比分获胜。队员曹琦说，他们选用的是身高95厘米的加速进化 K1 机器人，赛前主要基于组委会提供的预设代码进行调试。
3: 我们队是修改了大脑决定里面的参数，然后把官方给的一些比如行走、前进、射门力度、识别的范围，这个我们给修改，给它做了一个优化。
1: 队伍在进化，裁判规则也在升级。预选赛现场裁判介绍，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
4: 你这次进球的判定呢，是需要由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这个进球才算有效。它只有一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本方的队伍在场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两台的时候，一台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有效。
1: 谈及清华大学火神队的目标，郭彤的回答很干脆，卫冕。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真正价值在胜负之外。
2: 足球首先它足够小，它有很多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无限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宣布，近日已完成 A 轮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超1亿元。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太空巴士系列轨道转移飞行器 OTV 的首飞验证、后续型号研制、工程化迭代及规模化制造能力建设，加速推进太空巴士系列产品及星座布局。相较于传统一次性航天器，轨道转移飞行器具备长期在轨运行、多任务执行以及灵活轨道机动能力。无限宇航打造的太空巴士正是要面向未来规模化空间任务需求，可提供空间运输、在轨操作、在轨延寿等多种服务能力，提供覆盖航天器部署、运行维护及空间运营阶段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目前太空巴士系列首飞产品研制工作正在推进，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执行首次在轨验证任务。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1级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9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焦化厂北路分段施工进度不一，居民出行购物多于不便。
7: 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直行到汇头港购物，现在的话需要绕行3公里。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小区交付快2年，南大门却迟迟不开，挡在门前的是一条围而不休的路。近日

0: 朝阳区王四营乡焦化厂北路保利锦上二期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条道路自今年中高考期间停工后长期大面积搁置，小区南门无法正常启用，居民出行购物需远距离绕行，工地建材堆积还影响周边环境。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1: 家住保利锦上二期的居民告诉记者，焦化厂北路保利锦上一期至二期这段路自打今年中高考期间停工后就一直没什么新进展，眼下只有小区西南门那小段路准备铺最后一层沥青，可从西南门往东延伸到十号楼的大片区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业主张先生介绍，
2: 现在的话呢，从那个一期到保利二期的西南门那个地方的话，是这两天应该会铺最后一层油，但是保利二期就是从那个西南门一直往东到十号楼那一块的话，今年基本上就是没有动工了，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是开不了了。
1: 道路长期不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工地围挡把去往大商场的直线距离硬生生切断，大家日常采购得绕好几公里，不仅如此，围挡里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也让居住环境大打折扣。张先生说，
2: 保利二期南侧这个五号楼到这个十号楼这一段的话一直围而不修，对我们的这个生活造成影响，第一就是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无法打开，第二的话呢就是旁边堆了很多的这个建筑的材料，对我们这个环境有影响，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直行到惠多港购物，现在的话需要绕行三公里，这是对我们这些影响。就是正常的话我们是往东可以步行从那个五环桥下去那商场的。
1: 针对居民关心的施工进度，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王四营乡规划科工作人员，解释了当前的施工安排，也提到了此前停工的客观原因。
3: 前他那施工进展就是要铺咱们保利二期就南门门口那一段的那个面油，保持跟这朝阳一号的这个面油等于齐平嘛，整条路它是还估计应该是到年底，它有一个施工时序的问题，为方便咱们周边居民这个通行，它是临时开通的这条路，您能理解吧？然后它铺完这个面油了，但是它整个这个施工时序包括就是那个管线什么它是到年底。
1: 居民们最盼着能早点修通去惠多港商圈的路，对此属地工作人员表示，当前施工标段并未覆盖这一路段，暂时无法给出明确节点。博望花园东社区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为了方便居民步行，社区正在筹划修一条简易步道。
4: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呢，他会修到那个大概九号楼楼下，这是他的一期工程，就是完全修好。然后呢，后续可能会有个二期工程，目前我们这边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是市政道路嘛，我们后续呢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铺设一些路，可以方便咱们往那边走。这个是我们是有计划的，因为肯定它不是正式路嘛，可能领导那边可能是想就是弄一个简易的那种路，可能会方便咱们去惠多港那边的路，但是可能车肯定是过不去，如果要是步行的话应该是 OK 的，因为我们也往那边走过，只是那边确实有点不方便。
1: 针对居民质疑的围而不修问题，记者采访到一线施工方相关工作人员，对方回应了最新施工进展，同时区分了现有道路工程与连通五环的北路东延新项目，分别说明了两项工程的推进节奏与手续办理时间规划。
5: 据了解，您说的这个通五环这个是另一个项目，它应该就是叫焦化厂北路东延，但是现在的名字没定的。然后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它这个方案已经批了，但是现在没有取得立项，然后应该是力争26年年底或者27年年初取得这个立项手续。
1: 施工方还表示，8月8日已完成小区南门门前路段沥青铺设，居民可以从小区南门直接驶入焦化厂北路。施工方还介绍，工程自去年开工，推进速度稳定，汛期前已完成雨水下游保障。
5: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围而不修的情况，现在目前我们那个已经是在今天那块已经把那油都铺上了。小区的南门是可以直接进入到焦化厂北路上面的。我们从去年开始修，其实已经修的已经很快了，按照正常手续流程来推的话，包括在今年汛期之前，我们这块也是把它雨水都已经修到大成沟了，都已经保证雨水下游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工程一直也没有停滞。
1: 市政道路建设有其工程时序，但居民的现实出行需求同样迫切，焦化厂北路全线何时竣工，通往惠多港的简易步行通道能否尽快落地，对接五环的东延项目能否按期推进， 关于这条路的后续建设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10: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
12: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1日，顺义后沙峪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118.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88.5毫米，属于超强对流性天气。雨势集中，来势迅猛，辖区多条低洼道路短时积水严重。经过区防止统筹调度，多部门合力抢排，所有积水点位已全部清零，涉险道路陆续恢复正常通行。8月11日14时至16时，强降雨持续出现在后沙峪片区，瞬时雨量过大，汇水速度快，火沙路、火四路等9条道路相继出现深度积水，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最深积水达40厘米，浑浊雨水漫过人行道，部分路段几乎淹没半个车轮，给车辆通行、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安全隐患。记者第一时间赶赴积水最严重的火沙路重点路段以及双峪东区南门核心点位，直击抢险处置全过程。本次积水最严重的为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15时40分，巡查人员在巡检中第一时间发现路面快速涨水，立即上报区防止，同步在现场开展临时管控，逐一劝离涉水路段滞留车辆驾乘人员。区防止接到险情上报后，立即启动区级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统筹水务局、城管委、交通管理支队、公路局等区级专业力量下沉增援，属地同步调度交通疏导人员、应急作业队伍和全套大功率抽排设备奔赴现场。镇主要领导抵达积水路段指挥，统筹全部抢险工作。为严防风险外溢，15时58分，火沙路重点积水段实施全幅段路封闭，工作人员在道路两端摆放锥形筒，印制围挡和警示标牌，安排专人值守劝阻，禁止社会车辆、行人误入深水区域。记者在火沙路积水区域看到6台大型抽水泵、15台小型水泵分布在积水区域各处， 长长的蓝色排水水带沿路铺开，延伸至雨水收水井，机器持续轰鸣高速运转，裹挟着泥沙的积水顺着管道源源不断排入管网，水面肉眼可见下降。身着反光雨衣的抢险队员两人一组，弯腰俯身撬开道路两侧雨篦子，捞出落叶枯枝与淤泥等堵塞物，用铁锹清理井口淤积泥沙，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几名工作人员推着推水板，将零散积水归集到抽排点位，提升排水效率。道路封控点位上，交警冒雨在路口疏导车流，引导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分流，避免大量社会车辆扎堆拥堵。后勤人员转运沙袋、警示装、备用电缆等防汛物资，保障一线作业不间断。经过不间断轮班作业，18时55分，火沙路、玉华路至玉安路段40厘米深的积水全部抽排完毕，路面隐患彻底消除，围挡与警示设施逐一撤除，道路解封恢复通车。据了解，本轮后沙峪地区强降雨过程中，全区累计出动600余名抢险工作人员，投入抢险车辆50车次，各类机械设备以最快速度排水，压缩积水影响时长。积水全面消退后，工作人员并未立刻撤离，迅速转入雨后隐患排查回头看工作，对所有溢涝点位、排水管网、雨水口、下穿通道、桥区进行全覆盖覆检，清扫路面残留泥沙，整理回收防汛设备，彻底消除次生防汛隐患。截至18时55分，经过工作人员攻坚，后沙峪全域所有积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雨水冲刷留下的少量淤泥已被清扫干净，主次干道、支路车流人流有序通行，沿街商铺全部恢复正常营业，周边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记者也提醒市民朋友，汛期出行务必看预警、听指挥，遇到机制水点，咱们一定记得绕着走。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4: 记者康莹杰报道。仁和镇河南村因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遇急雨天气，低洼处易积水，也是顺义区重点关注的易积水点位之一。8月10日，顺义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村村委会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准备工作，人员全部在岗在位，依托村里502个监控探头和地势落差图，做好前置备汛，全力守护村民平安。河南村因地处潮白河南岸得名，村域面积1.6万亩，常住人口2.18万人，村域面积大，人口多，防汛压力大，必须有备才能无患。河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宝文时常叮嘱村委会工作人员，要把前置筹备摆在防汛工作的首要位置，做实做细每一项防御举措。走进河南村村委会值班室，一块监控屏幕映入眼帘，村内重点点位、易积水区域的实时画面一目了然。这是河南村近年来建成的监控系统，累计布设了502个监控探头，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可实时查看各点位情况，如遇路面积水、沟渠堵塞等情况，将第一时间上报，下发调度指令，实现快速处置。王宝文说，监控全覆盖，各口有人盯，出现任何情况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为防汛抢险赢得宝贵时间。今年汛期到来前，王宝文绘制了村内地势落差图，清晰标注出全村高低点位。他介绍，以村委会为基点，村里最低点在南门，比村委会低了1.57米，其他几处低点位我们也都进行了测量，这张图可以为防汛施策提供参考依据，以便有针对性地布设巡查人手，制定低洼片区排涝预案。防汛物资库内，铁锹、救生衣、抽水泵、应急头灯、铜锣、口哨等防汛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分类清晰。仓库板、挖掘机等大型防汛抢险机械全部检修完毕，整装待命，可随时投入应急抢险作业。为全力应对本轮暴雨天气，河南村新增防汛沙袋1000个，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熟练装填沙土、封口打包，整齐码放。按照各积水隐患点位的风险等级，工作人员将精准分配物资，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与此同时，河南村抓紧抓实排涝隐患整治， 有序开展沟渠集中清淤疏通作业，组织工作人员逐一排查各处排水沟渠堵塞风险，全力打通排水堵点，保障暴雨来临之前雨水能够快速疏导外流，避免积水半溢。特别是村北主要排水口承担村北部片区雨水，

0: 水排泄重任。工作人员及时清理排水口周边落叶、淤泥与杂物，从源头降低汛期排水堵塞隐患。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以双奥之城活力北京为主题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顺义区选派8名青少年组运动员及8名社会组运动员组成顺义区代表团，60名顺义群众组成观众方阵亮相开幕式。场馆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伴随着激昂的乐曲，来自16个区和经开区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方阵、高校旗帜方阵迈着整齐步伐依次入场。顺义区代表团旗手高举区旗阔步前行，16名运动员手持花球，步履整齐，身姿昂扬，齐声喊出顺义健儿，气宇轩昂，逐梦赛场再创辉煌的口号。看台上，顺义区观众方阵手持平原新城看顺义，奋勇争先展风采，凝心聚力向未来，弘扬顺义好风气主题展板，助威声此起彼伏，以意气风发的方阵风貌向全市展现了顺义昂扬向上的风采。本届世运会于5月至10月举办，顺义区共选派1200名青少年运动员征战青少年组，400名群众体育爱好者参加社会组赛事角逐。区体育局科学制定各项目集训备战方案，备齐专业指导团队，细化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参赛运动员保驾护航。截至目前，顺义区代表团已交出亮眼成绩单，青少年组斩获16金、16银、17铜，累计奖牌49枚，社会组拿下2金、4银、6铜，累计奖牌12枚。这些奖牌既彰显着顺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是顺义全民健身事业深耕多年的呈现。区体育局将以本届世运会为契机，统筹竞技体育培优与群众体育普及双向发力，依托赛事热度延伸全民健身场景，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顺义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体育动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侯新泽报道。每月15日是退休金的发放时间，但有退休人员偶尔发现没有及时收到退休金，退休金未按时到账有哪些原因？这里为大家详细解答。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支付失败，因待遇领取人姓名、银行户名或社会保障号码、证件号码错误导致发放失败的，待遇领取人或参保单位可在社保系统做信息变更，并确保同步变更银行端开户信息等，保证基础信息一致性。待遇领取人可根据银行反馈失败原因及时做出相应处理。

0: 如何变更信息，社保端办理流程。一、北京人社 APP 办理，个人通过北京人社 APP 人员信息维护模块变更参保人本人基础信息、银行账户信息。二、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办理，单位或个人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在待遇管理、支付失败信息处理模块变更待遇发放方式、申领人银行账户信息等。三、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单位携带加盖印章的北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类业务申请表一到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温馨提示，因待遇领取人银行账户状态异常或银行账号错误等原因导致发放失败的，参保人要及时在银行端处置银行账户状态或在社保系统变更银行账号，建议待遇领取人使用一类银行账户，避免因超出限额导致发放失败的情况发生。信息变更后什么时候再次发放？信息变更成功后，发放失败的养老保险待遇将在当月再次发放。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未完成认证，如何进行认证？待遇领取人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进行线上认证，无法线上认证的可到镇街便民服务中心或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进行现场资格认证。资格认证通过后会补发期间未按时发放的退休金。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5: 哟，老李。

0: 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2: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5: 得嘞，那咱走着。
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8: 老山还金源，顿时那汗珠子咕噜下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实在是难堪一击呀。像那个两位道爷你就别问了啊。不，这俩老道也不是善茬，揪住不放啊。老山海说呀，我们长长见识，这3天360路，您说哪路是弹腿？你说吧。说我老山还急了，一急了就玩横的了，他把脑袋一拨了，把桌子一拍，二位道爷行行行行行，别得理不让人，我那是个鼻子，我说好像回教之中的弹腿，我也没指证，就是从弹腿演变而来的。你们二位这是何必呢？见着面没说旁的，指鼻子指脸非问不可，你说叫我怎么回答？难道说我鼻子都不成吗？两位道爷问同林海川呐，老山是鼻语啊，是指定？你说那同林的脑袋那么好使，标点符号都记得非常清，能记错吗？本来老山还说的原意就是指证，根本不是什么比喻，但让佟林怎么回答呀？没法做这个证人。佟林脸又红，低头不语。何道元、尚道明转过脸来继续问金元。老山海川能耐大小搁在一边，这孩子就是实在，从来不会说瞎话。您太不对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能拿顽石当美玉，没这么开玩笑的。您知道您这么说有多大影响吗？您深深刺伤了佟林的自尊心，你也打击了我们的兴趣，离间了我们师徒的感情，望求老山海今后为人处事说话要有分寸，不应当讲这样的话，这个话太缺德点。喂，我何德元、尚德明，行，不管你们怎么说，比喻也罢，指证也好，我是说了，我承认，我觉着佟林练的像回教之中的弹腿，我就这么看的，这犯法不？犯法